0: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

0: 柱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纯粮昆沙著品质，陈酿酱香金宝福。
9: 塔里万木春，一卓品人生，匠心酿造，滴滴醇香原成酒。家有喜事就选金生源喜宴酒。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

0: 问集，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
8: 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预知灵药业。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众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2: 我们这个戏有一个叫传承二字，一代一代的对太平的这个梦想的传承走下去。
3: 整个故事就是追求太平的过程，
4: 用音乐来表达了就是这部剧的灵魂。
5: 五代十国的乱世，陌上的花是开不了的，陌上的花能开了，说明这个地方没有饥荒了。
6: 3000轮日月春秋也抵不过当下的一杯太平城。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1699，40086861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几天都不排，肚子真难受啊！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个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9。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功倍益。
5: 2倍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悬疑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真难受啊。
1: 用便通，果蔬通便。
5: 能润滑肠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9。
1: 9.99，
3: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呢，我们特意挑选了凤凰传奇的这首《自由飞翔》。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因为它有一种天然的魔力，能够让我们的双脚啊就忍不住要跟着节奏离开地面，让心情随着旋律一路驰骋。是

0: 是的，我们今天其实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哈，无论这一天你经历了什么，从这一刻起呢，就把你的烦恼交给音乐，把快乐还给自己。在这里没有束缚，只有我们的倾听和陪伴。
1: 让我们一起随着歌声自由飞翔。
2: 笑啊笑啊 ，Come on baby girl， 笑笑。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浙江温州的宋成武留言说啊，海洋允熙，我想听一首化蝶飞。2009年我刚进入社会，每天洗那么多盘子，手泡得又红又肿，就靠着手机里这首歌提气。后来我愣是攒够了学费去读书了，现在偶尔听这首歌还是莫名的感动。
0: 哇，成武你太厉害了，愣是没有被生活把你的梦想泡软啊。我觉得这种靠自己的双手挣出一个未来的经历，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就是只要你不认怂，生活就没法把你撂倒。
1: 是的，
0: 我们就赶紧把这首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于江苏淮安的丁义秋说，有一年啊生病住院，室友是个小姑娘，每天笑嘻嘻的。我出院那天，她画了张画送我，说姐姐要健健康康的。那张画我到现在还留着，想点一首天使的翅膀。有些人就像小天使一样，出现一下就能把你照亮，让你觉得这个世界真好。
1: 嗯，有些人就是这样，就在你的生命里呢，出现一下然后走开了，但就是那一下把你照亮了，让你觉得哎呀，这个世界其实也没那么糟，还是好人多，还是温暖多。嗯，
0: 那我们就把这首天使的翅膀送给那个小姑娘，也送给所有在别人难的时候愿意伸手拉一把的人。我们不一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是那些温暖过的瞬间会一直留在心里。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0: 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啊，来自山东济南的李俊彦留言说，刚陪媳妇儿看《白蛇缘起》，里面有句台词说，到最后强弱又如何，有一个不会存心骗你的真心人就够了。爱不就是这样吗？牺牲自己，让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无论是强是弱，没变的永远是那颗炽热的心啊！点首《流光飞舞》送给我媳妇儿。虽然咱不富裕啊，但是只要一起使劲儿，一定能看到那漫天花瓣。老婆，这些年你辛苦了。
6: 说得好啊，这个世界上真心人是可遇不可求的啊！你说你不富裕，但是你对媳妇儿那颗心是滚烫滚烫的。《流光飞舞》这首歌呢，缠绵又深情，再配上他说的话，那绝对是正解呀。
5: 是的，两口子不说两家话，咱们继续一起使劲儿，好日子在后头呢。《流光飞舞》送给你们。

火罪院之事，我果欲求而不得。一入无耻，一切皆空，何况这小小的执念。小白，

叔好，我是来自山西运城的雷淑欣，今天我给大家点一首歌，歌名叫一起开心，献给每天赶回来陪我的爸爸妈妈，也献给一起陪我玩的小朋友们，祝大家天天开心，生活愉快，爱你们哟。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四川凉山的网友阿依达留言说，在城里打工好几年了，每次想家就哼那首远飞的大雁，小时候放学远远就看见山坡上阿妈的身影，现在我也当妈了，更要好好赶，等条件好了把孩子接过来。想点这首歌，日子总会越过越好，一家人总能团团圆圆。
0: 他说的特别有画面感。大雁往远了飞，是为了找到更丰美的水草。那你出远门也是为了让家里人过得更好，你心里有盼头，有团团圆圆这个梦撑着，我相信再苦再累咱也不怕。
8: 是的，只要我们相信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那

0: 来自四川绵阳的蔡雅君留言说，我想借那首《跃进人海拥抱你》告诉浩宇，浩宇，感谢你陪伴我的每一天都是真的，感谢你陪我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感谢你在我最孤独无助的时候出现在我生命里也是真的，我想我会好好爱你，爱你好久好久，我想我终有一天会把你紧紧抱在怀里。
1: 哎呀，这段话每一个真的都觉得沉甸甸的，感谢他的种种，都是你把最真心的东西摊开来告诉他，是你一点一点攒起来的感激和喜欢。
0: 那我想如果浩宇能够听到的话呢，应该能够感受到你字里行间的分量，真心话是不需要华丽的，够真就行。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5: 富强，民主团结团
6: 结。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9: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大家伙的留言啊。来自安徽马鞍山的徐若男留言说，最近呢在备考 CFA， 身边人都说我啊这岁数来折腾啥，安安稳稳过日子得了，可我就是不甘心，想看看自个儿到底能走到哪儿。人这一辈子不能光为了碎银几两转圈圈，总得有个奔头才不算白活。想点一首《平凡人高飞》送给自己，我相信普通人也能有发光的时候。说得好，
4: 对，若男你说的对，钱要赚，日子当然也要过，我们人活着肯定要有个奔头嘛，那个奔头就是让我们每天早上醒来的理由，就是让我们累的时候呢还能坐回书桌前翻两页的这种动力。
0: 就是我觉得啊，在生活当中你要干的这个事儿自己觉得有意思，这就是最大的一个动力。
4: 是的，
0: 其实不用证明给别人看，是为了看看高处的风景，对得起自己这一辈子，对不对？

0: 那就让这首《平凡人高飞》做你的专属催化剂，去见证那个最高啊，最亮眼的自己吧。
1: 顺逆风高低气温，擦过肌肤有烙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

0: 文，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闲起东方，舞动千年，
1: 笛声穿云，琴韵流芳，
2: 古今和鸣，潮音新生，
3: 芙蓉映月丝绸露，
4: 笛惊鸿雁汉唐秋，
5: 红装十里映东方韵，
6: 少年诗意画黄梅。

0: 以创新续写传统，
1: 用交融重塑经典，
2: 让工商绝止语奏响时代新声，
3: 让琴棋书画舞演绎国潮华章。

0: 好，欢迎来到台网融合文艺创演节目《开播吧国潮》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旭，欢迎大家的光临。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观看《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和抖音一起为国潮助力添彩。那今天呢，请允许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乘坐这艘以美美与共为主题的船只，带着华夏千年的传统文化，驶向文明交融的浪潮之巅。首先隆重为大家介绍今晚与我们共同欣赏这场文化之旅的四位国潮推荐官，他们是方锦龙，国乐艺术家，当代五弦琵琶代表性人物，他的演奏技巧独特，擅长将传统民乐与现代元素完美融合。王丽达，女高音歌唱家，一级演员，她的嗓音清亮穿透，极富张力，融合了民族与歌剧之美。阿牛，创作型歌手，他以清新质朴的曲风，幽默真挚的歌词，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管乐演员，他以独特的喜剧风格和扎实的表演功底，在笑将林立的演艺圈开辟出专属赛道。欢迎四位国潮推荐官。那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到场的十一组多才多艺的主播们，欢迎你们。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首轮创演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第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1: 我学的是美声唱法，工作到了中央民族歌舞团，来到了抖音平台直播以后，我才知道只要你有梦想，只要你肯努力，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2: 接下来有请朱涛带来歌曲串烧《玫瑰恋》。

0: 好迷人啊、
1: 哦、迷人
0: 啊！我刚刚第一个印象我还以为是说看到年轻时候的蔡琴老师啊，给鱼的感觉很舒服，然后 会有一点情不自禁的要跟着一起玫瑰起来，
2: 对，摇起来了，很浪漫感觉，谢谢。
1: 这两首作品的融合也特别好，这两首歌其实唱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玫瑰，但是你带给我们的感觉都是非常的舒心，
3: 有中文的演唱，也有法语的表达，所以正好是应了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美美
1: 美
3: 共。朱涛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女中音独唱演员，但如果是在我们抖音这个平台上应该是个新兵，
4: 是
3: 是，
4: 6月12号开播
3: 这不到半年的时间，涨粉多少？
4: 现在是15万，我还不是每天播，因为我有本职工作，我是断断续续每周一三五这样播2个小时，
3: 就是半年左右5个月左右涨粉10几万，这是快还是慢？
5: 已经很快了
3: 已经很快了，是不是？最多的时候在线多少人？
4: 12000多人。
3: 12000多人，嗯，你想我们要开一个12000多的音乐会，得好大的一个场子。
4: 我经常这样想，因为我们民族剧院是900多人啊、哦，
3: 嗯，但是我12000人的这种延伸
4: 是
3: 都能在同时在线听到你的歌声。
4: 对，
3: 直播不光是年轻人的天下，它其实很包容，它各个年龄层我们都可以找到同频共振的那个人。年轻人是互相相伴着成长，我们也可以相伴着老去。
4: 是的，
3: 是的、哦、所以这就是人人都有舞台，人人都可以散发精彩。
4: 对，
3: 那接下来朱涛咱们就加个关注吧、
4: 哦、太熟悉了，
3: 谁愿意？哎呀哎呀，
4: 太开心了。
3: 朱涛老师，你想选择哪个？
4: 我都想跟他们合作一下
3: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一看，
4: 好，
3: 好不好？
4: 好，
3: 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6: 虽然我是从小学习舞蹈，可能我不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我觉得只要我对于每场直播服化道上面的精致追求，以及我对直播间的创新，让粉丝知道认真做一件事的人，他一定会把这件事做得非常好。
7: 接下来有请张静带来舞蹈凤舞花妖。

0: 太酷了，我觉得，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傣族舞、嗯，但是后来就变了，是不是？变，这是加了一点
1: 爵士，
0: 爵士的这种感觉。哇塞，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新颖的创新，然后很好看，让我没有想到。
1: 我觉得这个舞好适合你啊！
0: 啊，真的，想跳，
1: 你想跳就上来跳一下
0: 啊！真的吗？现在吗？
1: 这特别的。你能不能教给他一个傣族的那种什么像三道弯什么的？可以。
2: 一、二、对，
0: 一、二、哎、
2: 对对，
0: 可以可以可以。
2: 三、四、
0: 三，
1: 主要是三道弯。
2: 对，哎，你的三道弯做特别好。
0: 还行还。哇，好好看！因为我在我印象里的傣族一直都是，
1: 就是水傣、哎，
0: 对，就是那样子的。但是你跳的，我感觉它是有一种。酷飒感的，
2: 那我们一起跳，
0: 好啊，有机会一起跳、啊。
1: 好的呀，谢谢
2: 谢谢管谢谢。
1: 他有一个外号，叫舞蹈水泥板。
0: 水泥板。
1: 其实我是从小就学跳舞，但是中途呢，因为父亲的反对，大学就没能去学舞蹈专业，就从事的是工程造价。但是呢，不能说啊，我不是舞蹈专业院校毕业的，我就跳得不好。但我也想给大家呈现一种，直播间不光能够欣赏到高审美的传统舞蹈，也会能够有一些接地气的，像现在当下流行的一些曲风啊，抖音热舞呀这样子的曲风在直播间表现。所以呢，我就想说，那么舞蹈水泥板这样子会不会让大家更加的记忆犹新呢？我也想通过这个名称能够让咱们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我们的数字媒体传播给大家，就这样子、嗯、
3: 岁月漫长，唯有热爱能扛，人这一辈子还是要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1: 对，
3: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我从小学习的乐器是小提琴，直播以来呢，接触到了很多我原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些音乐元素和音乐作品，也让我越来越喜欢这种用手中的小提琴演奏中国传统文化音乐的形式。我认为这种多元素音乐的融合就可以称之为国潮。
5: 接下来有请蔡红花带来表演《阿里郎》。

0: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花儿小提琴蔡红花，家乡在吉林延边，是一位朝鲜族。哦，
1: 你就知道她为什么穿着这样美丽的朝鲜族姑娘的盛装，然后是拉小提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反差，很特别。
2: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两个民族乐器，一个长鼓，一个伽乐琴。但是我有一点建议啊，你前面慢慢的揉弦还不够。这种感觉就像那个，你知道你们朝鲜族的那个西琴，
0: 对，
2: 这种感觉，要把这个味道

0: 如果大一点，哎，这个才有味道了，这个才有泡菜的味道。
1: 他是尝试用小提琴有将近600首了吧？
2: 对，我就做了一件自己一直以来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用小提琴演奏更多的大家喜欢的乐曲，比如说包括管弦乐作品呀、民乐作品呀，还有很多流行歌曲啊。
1: 那比如说打起手鼓唱起歌，民族音乐用小提琴来表达。

0: 太牛了。
1: 他的想法就是希望把小提琴从高雅的音乐殿堂当中走进民间，走进土地，走进更多年轻人的心里。接下来哪一位主播愿意跟我们加个关注啊？哎呀哎呀，我看到第一个举手的。
2: 因为我非常喜欢优雅的艺术家，因为我们拉丁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热情的舞蹈，然后我们需要一份平静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在小姐姐的这个演奏的时候非常有那种感觉，所以希望能加个关注。
3: 那么我也非常期待小提琴融合拉丁舞的这个现代的这种形式能够擦出什么样的一个火花，所以宇豪，我们可以试一下吗？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恭喜两位互关成功。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4: 我本身是一名传统戏曲演员，我希望能够结合现代的一些元素，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跟现代的文化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打破大家的一些常规的思维吧。
5: 接下来有请谢慧慧带来表演《天仙配》。

0: 庆姐好，还有我们的老师们好，我是来自于安徽安庆啊，我是一名黄梅戏演员，我叫谢慧慧。
1: 慧慧是几零后？
0: 我是95后，
1: 一位年轻的戏曲演员。你现在也在做直播，你觉得大家的反响怎么样？
0: 一开始做主播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非常忐忑的，觉得这种戏曲的传统文化能不能被年轻人能够喜欢。但是发现做了主播之后，哎，竟然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愿意走进直播间去听上这个，比如说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些女驸马天仙配，他们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他们会说一句啊，我是血脉觉醒了。
2: 我要非常的感谢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推广，咱们借用这种数字平台、这种媒体的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戏曲，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0: 谢谢老师。
1: 那我们的各位主播，谁想跟我们妹妹加个关注吧？来。
3: 我觉得戏曲呢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文化瑰宝，我也非常喜欢戏曲，非常期待戏曲和流行音乐互相碰撞能有怎么样的舞台效果。
1: 你的意见呢？
0: 我太愿意了，我也很想尝试一下。
1: 对对对，流行音乐的部分交给他。
0: 对对对，
1: 我来唱戏曲，
0: 我很期待。
3: 那求加个关注。
0: 好的，关注成功，
1: 来互关成功。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头眩耳鸣，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全鹿大补丸祝您气血足，精力旺。金丹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

0: 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拉丁舞呢，它本身是一个叙事性比较强的一个舞蹈，运用我们中国舞与我们西方的拉丁舞进行一个融合，用拉丁去讲述一个我们中国的故事。
1: 接下来有请陆宇豪带来表演先锋共舞。

0: 管乐跟大家说说看完这个舞蹈第一感受是什么？
1: 神情兼备，哇塞，太牛了！宇航应该是拉丁，
2: 是拉丁国标专业的，
1: 然后竟然和这个剑舞融合的那么丝滑，然后我觉得表现力非常强，超级厉害，震撼！
2: 谢谢谢谢谢谢。
0: 你怎么想到把拉丁舞和这个中国的情节、中国的故事融合在一起？
2: 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的是找到它的精神内核上面的共鸣，然后我们去选择了我们中国的剑舞和我们拉丁舞的斗牛，因为他们一种是以刚，还有一种是以柔，然后我们去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0: 这是它的一种尝试。另外比如说如果跟国风融合在一起呢，你试试看。

0: 是跟拉丁舞当中的哪一个舞种？
1: 伦巴。
2: 伦巴舞蹈。
0: 伦巴和中国舞的一个结合，
3: 其实是要鼓励他的，这种跨越文化这种界限的这种碰撞，其实是让当下的年轻人能够特别快的接受。我觉得他的艺术感染力很强，这点我觉得大大的点赞。
1: 谢谢。
0: 年轻人加油，好不好？
1: 好的，谢谢，谢谢大家。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我们这代年轻人也比较喜欢国潮。
5: 这一次我们国家国潮跟传播的赋能就是结合起来，可以让大家看到更多的可能吧。
6: 接下来有请 B1 组合带来表演中国话。

0: 三个小伙子先自报家门来。
1: 我叫张宇，来自河北承德，我是满族人。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周玉龙，来自江西上饶。
3: 各位老师好，我叫孙彻，来自辽宁沈阳。
0: 你平时怎么说话的？
3: 沈阳的，沈阳的，沈阳的。
0: 我觉得这三个年轻人其实他们是各自独立的主播，但是这次开播爆歌潮把三个年轻人聚到了一起。这三位其实各自的流量都很大。你玩抖音多长时间了？
1: 大概七年吧。从这个技术流到手势舞，我到唱歌，从唱歌又到剧情，从剧情又到现在卡点都拍过。
2: 我其实是舞蹈，
0: 舞蹈主播。那你觉得呢？你的流量密码是什么？
2: 大家可能会比较喜欢看我笑吧，就不像说感觉屏幕隔着屏幕很远，可能我感觉我们在面对面在跟朋友聊天，
0: 就很真实。
2: 对对对。
0: 你呢，小伙子？沈阳的呀。
3: 嗯呢，老师。
0: 如果褪去滤镜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3: 其实就感觉还是得学习一些东西，就感觉还得再努力一点。
0: 你也有过被压着起不来的时候吗？
3: 有，因为我做主播这个行业已经做6年了，前4年直播间可能就是一直都直播间都是一个人呢，其实当时都已经都不行了。

0: 回家继承养鸡场了。
1: 你家里是开养鸡场的是吗？
0: 那我爸我妈说不行，孩子再坚持坚持，然后坚持了4年，然后可能是有偶然的一个机会，然后摆在眼前了，稍微珍惜了一下。
1: 那现在的年轻人长大了想当主播，主播给他们一些建议。
2: 在全网大概来计算的话，应该有1500万位主播，其实他的竞争压力很大，就像我们现在学业也好工作也好，有很多不同的竞争。其实我的建议就是，想做一件事儿，决定好之后不要总想它光鲜的一面，考虑的全面一点，事情都有双面性，不要总看单面性。
3: 有很多小朋友说我想未来做一个主播，但不要想那么多，就遇到这个事你就可以先去做。哎，我先打开那个手机，但当你做着做着，你就会有更多的经验和更多的想法，然后让自己做的会更好，不断的完善自己，然后有一天梦想真的有可能就会实现。
1: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要想持久下去，你就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正面思考，不断的去稳定自己的内核。来吧，谁愿意加个关注吧，来吧，说说你的理由。
4: 我非常喜欢三位老师的舞台，他们的舞台非常的潮流，也非常的有活力。我觉得如果能够和传统乐器二胡合作的话，我相信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1: 可以吗？
2: 可以的。
1: 整
0: 整
2: 整
1: 整，好嘞，来吧，互关成功。
5: 我希望我们的国潮呢，是可以用不同的新的方式让大家听到不同的音乐，我们进行一小小的乐曲的改编呢，希望让大家感受出中国的传统的民族乐器也可以是这样的演奏方式。
6: 接下来有请李佳佳带来表演夜莺。

0: 这曲夜莺，先来听听方锦龙老师怎么说。
1: 哎呀，今天这个节目特别吻合咱们这个主题，美美与共。因为大家知道笛子，严格说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它距今9000多年历史。那咱们的竹笛呢，可以说是在整个世界内，它也是唯一的一个带笛膜的乐器。所以它那一种清亮，那种带一种土地的那种芬芳。那西方的乐器呢，它是讲共性的，我们东方的讲个性。今天刚好是用这种共性的来托着咱们这个个性的东西，就感觉真的就是非常温暖，展现了生命从独行到共生的哲思，特别好。
2: 谢谢方老师。
0: 妹妹先跟大家问个好吧。
3: 大家好，我是女国后佳佳，然后一名在抖音上面做国乐推广了5年的一个喜欢吹笛子的小女孩啊，也不像小女孩了，现在长大了，在抖音上面。
0: 佳佳是8岁开始学习笛子吗？
3: 对，我小时候8岁开始学习笛子。
0: 她爱这个，她就做了一个自己的短视频。来，预备起，
3: 30天教你吹笛子，我是国乐的推广者佳佳。
0: 当然30天我们都知道是吹不到炉火纯青的，但是它是一个门，你是可以吹一个小曲子。有的时候你不得不相信坚持的力量，它短期之内就是30天教你吹笛子，每天这么发的时候，很短时间就上升到200多万的粉丝量。
3: 很多朋友也通过我的视频，然后最起码可以吹一个小歌。后来我就在直播间，我想着30天之后怎么把他们留下来，
0: 之后怎么办，
3: 怎么继续的喜欢听我吹笛子，喜欢我们这个中国的国乐。于是呢，我就想了一个方式，就是当你的粉丝灯牌可以达到多少级的时候，我就送你一支笛子。哦，大概4年多的时间吧，我在抖音上面送出了将近10000支。
0: 只要你真心爱，我就给你。
3: 对，就是
0: 我就送你一支。
3: 后来我在想怎么跟我的文化能结合在一起，于是呢，我就在抖音上发起了一个活动，叫国乐文化之旅，就是把国乐和文化能联系在一起。于是我就找了一个小伙伴，找了一个摄像师，我们3个人，然后就到了全国的26个城市，然后去做这种户外的直播。
0: 比如说你到敦煌你会吹什么？
3: 我在敦煌其实吹了一首西海情歌，就是那个沙漠里边的那种，
0: 哦，对，苍茫的那种感觉。
3: 对，

0: 别美好。方老师，你说咱们的民乐多了不起，它走到哪里都是跟大地相连的。
1: 本身民族音乐就是来自于土地，因为我们是农耕文化的最好的体现。你看，竹子砍一下变成笛子，把长子碾吧碾吧变成琴弦，把土捏吧捏吧变成埙，所以这个就是最温润的国乐。
0: 谢谢。来吧，谁想跟他互关成功呢？
2: 哎呀，哇，这么多美女，
0: 陶友，我觉得你们还挺搭的，真的。
3: 我们院团的风格是偏向于汉唐风的，然后我们觉得佳佳老师笛子演奏的风格和我们特别相符，然后想和佳佳老师来一次特别完美的合作，希望佳佳老师给我们机会。
2: 谢谢你们，我们非常开心
0: 可以在笛声当中翩翩起舞了。好的，恭喜你们互关成功。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4: 从小的时候，书本上的少年不识愁滋味，唱到现在的我们国潮的新舞台。那么我的认知是，不管科班还是非科班的歌手，都会有机会站在国潮的新舞台，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传播更多的国潮新音乐。
5: 接下来有请陈磊带来表演《少年不识愁滋味》。

0: 他有一把我很羡慕的嗓音，就身为男生来说，他的嗓音很成熟，很浑厚，很有磁性。
1: 谢谢老师。
2: 我觉得他最为厉害的一点，就是我在你的歌声当中，我仿佛看到了，也感受到了你的人生阅历，你很多很多的体验都在你的歌声当中表达出来了。
1: 谢谢老师。
3: 陈磊，到我身边来。大家说，在你的歌声当中听到了故事，你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吗？
1: 其实一开始呢，我没有任何的专业老师的指导，就是完全就靠一首歌跟着他去唱去学，从小酒馆 live 场慢慢的积累舞台经验，还有一些词曲量，就是慢慢的走到现在，尝试直播都是靠自己一首歌一首歌练的。
3: 其实在他很纠结的时候，家里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故。
1: 对的，就是妈妈生病了，去年就是也没有办法有别的收入，就是靠直播去唱歌，一首一首歌去唱，去挣这个医药费。我觉得我还蛮厉害的，是吧，欣姐？
3: 你太厉害了！妈妈生了重病，借不来，一首一首去唱回来，真是天随人愿，骨髓移植，陈磊的骨髓跟妈妈的匹配上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直播也挺好的，如果没有直播的话，他怎么去能承担？
1: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音乐给了我新生啊，还有更多的机会。觉得在最困难的时候，最绝望的时候，是音乐给了我希望。我感谢音乐，感谢这么多老师，还有这几年一直在帮着我的所有粉丝朋友。
3: 所以他那段时间唱歌会有一个质的变化，包括刚才那个。而今识尽愁滋味，
1: 欲说还休，
3: 欲说还休。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4: 国潮传播，我们觉得是专业不减，温度加分。我们想让大家看

0: 看到国潮的包容性，就比如说传统舞蹈可以和多元素相结合，然后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呀，最有感染力的形式从镜头面前展现出来，让大家焕然一新的感觉。
1: 接下来有请陕西省歌舞剧院带来表演《汉风月韵》。

0: 我不知道是不是走进了博物馆当中。
1: 很帅很帅，它不像一般的舞蹈，它是有剧情的。一开始的时候感觉好像他们是某一个沙漠的哪里，沉睡了上千年了，突然间醒过来，然后抖一抖身上的风沙，然后就开始跳舞了，
0: 活起来了，
1: 活起来了，对对对，
0: 真的是脑洞大开。这个舞蹈从哪里来？来吧，陕西省歌舞剧院的王昭舞蹈编导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这个舞蹈的原型，我们看到这些我们的陶俑，其实原型取自于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汉阳陵的拱手俑、侍女俑。这个拱手俑呢，其实是在我们那个秦汉馆，它是有一些系列的，我们只取了其中的一个。队员，你可以把这个复原一下。
0: 哇，这对比着看，活了的感觉。我觉得很多这个舞姿都是从各种典籍当中来，给大家介绍。
2: 垂柳是潘唐舞里边的我们一些舞姿，那个望月，来人也亮翅。
0: 亮翅，你看听他们的名字都很美，
3: 真好看。我们也摆一下，我们也。
0: 哦，好美啊！真的好美啊，谢谢你们，这是静静的样子。刚刚从这个陕西的剧院走到直播间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的感受吗？
4: 我觉得第一感受不同的是反馈得到很快，就比如说我们在线下舞台演出，然后我们是每一个舞蹈演完了，或者每一个舞剧演完了，观众们才会鼓掌然后喝彩。但是在直播间不一样，你做的每一个动作下一

0: 秒就能收到反馈。好的反馈说，哇，真的不愧是专业乐团所展示出来的舞姿呀、专业啊、舞蹈作品。然后也有不好的质疑，就是突然就说，嗯，专业乐团怎么会来搞团播直播？
1: 你怎么心里怎么想？
0: 其实我觉得直播它只是一种传播方式，它并不是专业的对立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只是选择了不同的传播方式来展示我们的传统文化。
1: 哎，我觉得年轻人这个表达特别的好，直播不是专业的对立面，它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传播方式。
2: 只要能推广中国文化，不管什么手段，我觉得我们都该给点赞。
3: 好，
1: 是的，我们这个时代很好的是我们允许各种声音的冒出来，但是你接收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谢谢，谢谢你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我突破困境的方式呢，其实就是用专业说话，用真诚来进行沟通。我希望呢，通过这次开播吧国潮的舞台，能够让观众们感受到国潮呢，它并不是复刻过去，而是正在创造一种新的中国美学。我希望呢，咱们年轻的一代可以用新的方式，让传统文化继续生根发芽。
5: 接下来有请王天爱带来表演《一步之遥》。

0: 一步之遥不是二胡的名曲，它是 Tango 的舞曲，你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表达？
1: 是因为我觉得 Tango 这首作品呢，它是非常的有激情有热情的，然后二胡的音色又是非常细腻的，我一直很想打破二胡身上的这种悲伤啊凄凉的这种标签。我觉得这种 Tango 的热情呢和二胡的细腻它是并不冲突的啊，他们反而会结合出一种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种效果出来。
0: 方俊伦老师你觉得怎么样？我看第一句出来的时候你笑了。
2: 因为我觉得出现突然发现，哎，这个二胡很洋气，有点小提琴的感觉，真的，他拉的音准非常好，就是把二胡跟这个探戈融得特别好。
3: 对，既能听到传统乐器带来的这种韵味儿，也能够感受到你的时代气息和这种时尚性，我很喜欢。谢谢老师，谢谢。
0: 我听说你考了三次是吗？
1: 是的，是的，我考了三次中央音乐学院。

0: 因为我的家庭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然后我的父母呢也是普通的职工，但是呢他们为了全力的支持我的这个二胡学习，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工作，然后来到了北京打零工陪读，
1: 然后三年，
0: 是的，
1: 考上了，
0: 对，三年考上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除了吃饭除了睡觉，剩下的时间基本都是在练习的，坚持了这么久
1: 始终没有放弃，
0: 因为我心中一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梦想，而且我觉得我特别幸运的是我的父母能够支持我这样一个音乐梦想，全力的支持着我，我自己内心也是非常的感恩的。
1: 是的，对，那还是那句话，岁月漫长，唯有热爱可扛。好的，那请就坐。
0: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期待各位在舞台上的精彩展示。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回来，这里是采访融合文艺创业类节目开播吧国潮，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更多开播吧国潮精彩内容等着你来点赞。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精彩的节目，掌声欢迎他们。

0: 在边上看的，我真的觉得好美啊。你跟大家一起这次配合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感觉太棒了，这次让我自己的艺术好像都得到了升华，跟方老师在一起学习到了很多。今天呢，我们就到了一个更高的这个层次的境界里面去感受艺术的空间，感受音乐的空间，还有各位美女一起，哇、哦，美极了。
2: 今天我觉得这个春江改编的更有一种意境，就像色彩不断在变化，又或是大江东去的感觉，又或是那种月上眉梢的感觉，又或是这个涓涓细水，基本上我都闭着眼睛，我脑子里面有画面感。因为中国的音乐为什么叫音画，音乐是有画面感的。
0: 是的，刚才我们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姑娘们表演的灵感就是来自于簪花仕女图，大家请看。其实这么看过去好像很统一，但是你细节的去看，每一位姑娘都不一样。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代表的是什么。
3: 我代表的是杏花。
0: 它是杏花，你看它的眉形是有点像剑眉一样的感觉。
4: 对，它是唐代的浮云眉，然后还有我们唐朝的花钿，还有我们的蝴蝶唇。对，这都是唐代的，
0: 包括它后面身后。
4: 对，这也是有杏花。
0: 来，桃花朵朵开，杏花也点点开。来，妹妹，你这是？
4: 我是玉兰。
0: 玉兰，你这个眉形叫做？
4: 我这叫秋娘眉。

0: 娘美，好美的名字。你的这身装扮有什么样的讲究？
1: 我们这一个唐朝的装扮，就是它主要加了一个斜红。
0: 什么叫斜红？
1: 斜面的，然后它统称为斜红，唐代时候的一种流行的妆容。然后还有面叶，这个叫面叶。
0: 这姑娘嘴角的这个，
1: 对，
0: 我们叫微笑唇，
1: 小酒窝的感觉。
0: 那你这个这身华丽的感觉是？
2: 我是桂花。
3: 我们的编导也是从这个簪花仕女图上，她把这种平面的花变成了实体的花，想更加立体的展现这种百花齐放的感觉。
0: 访谈乐舞，他们从无到有，就是一直在打磨，已经演了6万多场了。为什么他一上来他就会有这个架势？其实他是有这个不断的更新迭代深挖，有这个文化底蕴在这里。唐朝的舞蹈的姿势有什么样的特点？
1: 其实我们第一个作品是汉代的，然后它就会展现了典雅内存，然后我们的造型基本上都是这样收着，但是我们唐朝就要展现唐朝的大气雍容华贵的那种，然后我们有3道弯，然后有韵味，就是
0: 来走着，一、二、三，啊！我们在姑娘们的舞姿当中可以看到不同年代大家的审美的感觉究竟是怎样。
4: 太厉害了！而且刚才看了这个节目，我觉得琵琶和笛子还有舞蹈，就是很有机、很丝滑的融合在一起。你在弹琵琶跟在吹笛子在跳舞同时彼此感受着彼此，然后哇塞，我觉得这个太美了，太好看了。
0: 就是它是能量是流转，
4: 对，
0: 是吧？是通达的。
4: 对，我今天穿了这个衣服，我好想跟他们摆一下。哇，好好看，刚才那个小妹妹她摆了3个动作，哇，好看，美丽，柔美，就很好看，太漂亮了。
5: 马来西亚的我们的优秀的这个华人歌手，我想听听阿牛。
6: 我们把很多传统和现代当代的元素结合起来，非常非常精彩。我心里会有一个很大期待，所以我很衷心的期待接着能够看到很多很棒的歌舞片，是带着我们自己的中国的文化的，然后也是融入这个时代的，然后给这个世界一个精彩的作品。
0: 谢谢。无论是我们的舞者还是我们的演奏者，都会从这次开播报国潮当中有所收获，有所借鉴，在你们各自的直播间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们将会呈现出来，我们共同期待。
5: 下一个节目是什么？
0: 下一个节目是桃花朵朵开。

0: 好可爱。
1: 我其实每次唱桃花朵朵开都很开心，但是呢今天呢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说我可以和另外两位帅哥还有呢我们的天爱二胡，那其实我很喜欢坐在他身边听他的二胡的声音的音乐的时候，哇，那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享受。
0: 谢谢咱们这次合作呢，我觉得不仅是一种传统和潮流的一种碰撞，而且我觉得它是以桃花为连接的一种无限的可能。就刚刚在拉二胡的时候，我感觉我手里拿的不是二胡，我觉得我拿了一棵树，我说上了我感觉哎，马上就要开桃花的那种感觉。对，然后这次特别高兴能够和阿牛导师然后和地万男团的两位老师进行合作。
2: 你们俩是什么感觉？
3: 第一感觉肯定就是很开心，因为最开始在彩排的时候阿牛老师就和正式演出一样非常非常进入状态，
2: 认真，
3: 超级认真，然后这个歌就是很有感染力。
1: 其实认真的是他，我们编的那个一开始暖暖的春风迎面吹是他编的。
4: 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不一样的经历吧，尤其是能跟阿牛老师还有我们天爱老师对吧，然后有一次这样的机会来表达来宣扬我们的中国文化。
1: 我其实很想说一些心底的话，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反而有时候我进来听到一些西方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传统的，我很习惯的，那回到国内来呢，我反而有机会看到二胡的另外一个面貌，更深刻的一个面貌，然后认识了各位老师，认识了各位主播，反而对我来说很多传统的文化的东西反而是新潮的，在我的角度来看，而且我真的觉得还有很大很大的发挥的空间值得我们去展拓的，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边，无论乐器也好文字也好，很多很多都是。
2: 的确是深深认同，
0: 终于看到牛哥真正的在舞台上，哇，没有不是隔着屏幕的那种，然后听现场，然后感觉很亲切，然后包括又有新鲜的年轻的弟弟们，然后有不同的这种展示，再加上我们的二胡，就更加的一个很新颖的舞台。然后刚才已经感染到，就是一直在这个跳了一个自编自创的手势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谢谢，太好了，
2: 你先别笑了，接下来跟你上场了，
0: 该我了，
2: 天哪，该你了，加油加油。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管乐和各位主播带来红妆。

0: 这个作品叫《红妆》，新娘出嫁的一个场景。
1: 你学过是学过芭蕾舞吗？还是现代舞？
2: 小时候学过，对，然后很爱好那个现代舞、中国舞，对，所以自己就一直都在学。
1: 好棒，好棒！
0: 中国舞，
2: 对，
0: 它的线条感是中国舞的线条。但是这次是不是现学了一点拉丁？
2: 对，上一轮看那个宇豪跳舞就特别欣赏喜欢，很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然后我们就练了一下排了一下，就被人托举在天上转的感觉太好了。
0: 十里红妆，这我可以跟大家普及一下，是从你用的脸盆，你们俩用的床都是要十里红妆送去的。家里人要送姑娘走的时候，他是把一生托付给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郑重的拜托了。怎么样，参与到这样新娘出嫁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你的感受是？
3: 首先呢，非常开心能够跟管乐老师还有宇豪来共同合作，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舞台。小提琴呢，它有这种非常细腻、婉转和深情的这种音色，跟舞蹈的整个情绪，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西方古典乐器和拉丁和中国元素的舞蹈，相结合，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视听的一个感受。
2: 它其实有点像那个舞剧的感觉。其实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也觉得，就是很想排出那个层次感。然后我们想说，如果这个地方要是能再来个什么，然后再有个点什么就好。有机会，我希望可以再次跳舞。
4: 是的，是的，我也希望，非常荣幸。
0: 你觉得怎么样？
4: 其实很少会接触这一类型的多元舞蹈。然后我觉得能在这样的一次表现中能给大家带来一种不一样的视觉冲击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谢谢谢谢。
0: 就你们俩的搭档，我既看到这个拉丁舞当中男女的这种配合，又觉得中国舞当中双人舞当中的那种线条感其实很有趣啊。
5: 对，他们这个就是我觉得体现了一个柔和刚的，叫刚柔并进。尤其这个小提琴加入啊，这是非常这个绝笔，因为那小提琴它也是有刚柔的，你看它那个声音是往里钻的，哇，那种感觉，所以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
0: 这个动词用得好，它是往里钻的，正如小提琴当中的细腻感，它是往你的心里钻的，它那份感动是往你心里钻的。
5: 他们的舞蹈是往眼睛里面钻的，都是钻的。
0: 的确是这样，目不暇接，
5: 目不暇接，真的好看。
0: 好的，谢谢你们，
4: 谢谢，谢谢，谢谢。
0: 开播吧国潮这一季的创演舞台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数字化的飞速发展，由全民参与的新大众文艺浪潮奔涌而来，因此我们也能看到更多以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的优质主播出现，就像在座的他们一样，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活力，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优质内容。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及时拥抱的歌声当中完成一场关于时间的对话，有请。骨骼变。

0: 便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便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便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拥抱吧，就现在。国潮不仅拥抱历史的回响，更要拥抱未来的序章，让我们以焕新之姿共赴新一年的锦绣前程，遇见更美好的未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开播吧国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每一位主播，感谢我们的国潮推荐官们，谢谢你们的精彩，也谢谢你与我们共赴这场文化之约。开播吧国潮，我们再见。
1: 我理解的国潮就是跨界无界，打破它传统的艺术形式，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创新，将一些传统文化更多样性的传达出来。
2: 我觉得国潮它可以是两个领域两个时空在这里碰触，然后结合在一起，然后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或者感受到一些以前没有想过的尝试。
3: 传承不朽就有创新莫忘歌，就是我们既要把特别经典的东西我们要知道，那么同时又要了解年轻人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4: 以民族文化为根，以情感为魂，用非常潮流的形式来向大家传播，这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的传统艺术。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

0: 还可以住建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今天只能买一条了。哎呀，这种日子叫我怎么过啊？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73年由邵氏影业出品的《72家房客》，以香港拥挤的旧式大院为舞台，讲述了恶房东八姑秉根和72户房客的对抗。楚原导演在创作过程中，不仅用镜头描写了小人物的无奈，更聚焦人性在压迫下的闪光，比如鞋匠发仔用智慧捍卫正义，阿福以诙谐的方式反抗剥削。影片用辛辣幽默的笔触，将市井生活描绘得荒诞与温情交织。尽管影片中底层人民生活困苦，但72户房客的真情却是最大的慰藉。这种笑中带泪的创作理念，为配乐提供了丰富的情绪层次。现在，让我们跟随楚原导演的镜头，一起走进拥挤但温暖的合租大院。

0: 路不平，电灯不亮，自来水也不清。哎，嘿，咦，咦，侬大概是有神经病。
1: 外婆，这么早洗头啊？
0: 洗个死人头，这个水龙头发神经。哦，四妹啊，老你家拿个水桶过来，跟我爸占个位置，我一会儿来洗啊。
2: 哎呀，哎哎，杜开的，杜开的，侬大清老早跑这有事去了？
0: 有那个头啊，我是被水淋湿的。哎，你还在这儿干什么？快点把衣服送出去啊！有了钱可以换大头啊，快点起。
2: 起来起来。
3: 杨伯
4: 啊，
3: 这么早就出去做生意去了？
4: 哎呀，臭虫多的能把人抬起来，怎么能睡得着啊？
3: 是啊，哦，我还差你包烟钱没给你呢。
4: 上海佬，算你买的便宜货。走走走，这点钱呢，今天只能买六根烟了。
3: 改天我再多给你点钱就是
4: 了
3: 吗？
4: 天天涨价，这关你什么事啊？
3: 韩师母早。
4: 怎么
1: 早，
4: 昨天你又熬了一个通宵啊？快点上去吧，你们韩先生昨天又咳嗽了一夜。
1: 谢谢。
3: 大学毕业生，

0: 师傅早。
1: 早。
0: 早。
1: 嗯，
0: 早。
1: 韩先生大学毕业到现在一直失业，韩师母念完书又去做舞女，这是什么世界呢？
0: 哎呀，我看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快去排队拿水。
1: 好。
0: 小福啊，这个给你玩啊。
1: 哎，福哥，
2: 哎，
1: 这么早就开工了？
2: 是的，陈伯，你也知道，早点卖了早点回家，如果去晚一点啊，拿这现钞到钱老板那换大头啊，差好多了。
0: 阿福，
2: 哎，是不是？
0: 你还不快去看看那件旗袍干了没有？
2: 是，老婆大人。当当当当当！哎，小福怎么样了？
0: 好像还有一点点发烧。
2: 啊，不要紧，等我回来带着看医生啊。

0: 了，肥皂又涨价了。哦，昨天这点钱能买两条，今天只能买一条了。
1: 哎呀，这种日子叫我怎么过啊？哎，
0: 少爱婆，水来了没有？
2: 来了，在发神经病呢。
0: 算了，我先上去拿个桶去排队啊。
2: 嗯，哎，你要快点哦。
3: 少爱婆，哎，早早。
2: 金山，你早。哎，
3: 少爱婆，给我烫烫裤子啊。
2: 好好好。哎，
4: 真的吗，金医生？你搬到这儿来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出诊啊？
3: 哎，没办法，从山东到此地来，人生路不熟啊。再说做医生要靠运气。
2: 哦，对了，金医生，这回出诊怎么都要收贵点了？
3: 哎，不不不，那不行啊，做医生要有医德呀。我在山东的时候，穷人看病不要钱的。
4: 好，那我就先挂个号啊。不过像我们这些穷人呢，情愿死也不愿意生病啊。
2: 对了，我要去给你烫裤子了。
3: 啊，谢谢啊。
2: 哎呀，不用了。
4: 啊，哎哎哎，老婆，嗯，哎，你看浆糊又给老鼠吃光了。
2: 哎呀，那怎么办呢？
4: 到合记去借半碗面粉，再打一碗。
2: 不行啊，上次借的我们还没有还呢。
4: 哎，明儿个一块还吧，没有浆糊怎么做活？
5: 三，有面粉吗？
0: 刚用完了，爸爸去买还没回来呢。
6: 哦哦，哎，陈总啊，怎么酱子又让老鼠吃光了？
5: 是啊，
0: 爸爸，怎么只有半袋面粉呢？
6: 哎呀，你不知道啊，又涨价了。昨天的钱可以买一袋，今天买半袋。哎，这生意怎么做哟？
0: 那我们也可以一样，把油条炸小一点嘛。
6: 哎，现在我们油条啊，都像油炸筷子了，再炸小一点，不成油炸牙签了？哎，哎哎，陈嫂，是不是要面粉打酱子啊？
5: 现在不用了。
6: 哎，来来来，哎。没有酱子怎么做活？
2: 哎呀，不要，不行啊，怎么行的？
5: 哎呀，哎，水来了，水来了！
7: 哦，四妹，麻烦你拿个桶，先帮我接点水啊！啊，
8: 哦，来来来，来接的。
2: 阿仙啊，我想先用，你让让我好不好？
0: 哎，你等着用，那我先给你吧。
2: 哎呀，谢谢，谢谢。
9: 楼下关水龙头！啊，你们想造反呐？明知道我起床要洗脸，干嘛把水开那么大？
2: 我们怎么知道你起床了？而且水刚来，我们还没有接够呢。
9: 哟，妈的！一大早你们就气我，看我给哪儿厉害看看！
0: 妈下来了，怎么办呢？
4: 怕什么？这又不关你的事儿。
2: 怕他干什么？
9: 干嘛怕他？哎哎哎哎！不许用！你们他妈的什么时候用完才能轮到我洗脸呢？啊！
4: 哎哎，八姑啊，哎，你这也不对，哎，
2: 没有
6: 你这可就强词夺理了啊！你不是装的有私人水管子？
9: 对呀，啊，什么私人水管子？你们把水开得这么大，谁抽得上去吗？
0: 妈，我现在不是在排队接水吗？
4: 哎，
9: 啊，你还嘴硬啊？昨晚上我吩咐你叫你早一点来排队，你怎么才排第二呢？啊？
7: 哎，你不要动手啊！是阿仙愿意让给我的啊？
9: 是你让给人家的，哎，你明知道我等水洗脸，你把水让给人家，你个死丫头你！
0: 你要洗脸，我们楼上还有一大缸吗？
9: 哦，还有一大缸没有水，
8: 不是拿抢吗？
9: 你看我一会儿不收拾你，啊，我滚上去！哎呀，
2: 他妈的，
9: 骂什么？哼，我有水嘛，是我的事儿，我还洗去卖呢。
4: 哎，对了，你自己去
9: 卖
4: 吧，
9: 去你妈的！嘿，hey, 你们听着啊，我现在又有个新规矩，从明天开始，等我用完了你们才能用。
2: 哎呀，这就不对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交了一份水费的。
9: 哎呀，你还好意思说呢啊，我问你，你交一份水费你用多少水啊？你，
2: 哎呀，你怎么不记得了？我们不是讲好的吗？我免费跟你洗烫衣服，你才答应我用那么多水的。
9: 哟，你不要紧吧？啊，好，以后我就不要你给我洗衣服。
2: 好啊，
9: 你们大家都听着听着啊，我规定，由现在开始，每一家每一户只许用一桶水。
6: 哎呀，那怎么一桶水用够？
2: 那怎么行啊？
6: 真他妈的混蛋！
0: 阿福，
6: 我马上就回来。
0: 哎，真爱多管闲事。

0: 你这不是明明对付我们吗？我们是开洗衣店的，一天一桶水怎么够啊？
1: 不用怕，上海坡百兰府帮着你。
2: 哟，臭小子口气倒不小，我看你怎么帮他。
1: 我啊，我省点儿，每天给你半桶水。
3: 对对对。
0: 哎哎哎，造反了，造反了！
1: 哎，是不是啊，上海坡？你怕什么呢？这里有七十二家人，每天有三十六桶水，你呀开茶馆都够了。
0: 对的，谢谢。
4: 八姑啊，听见了没有？以后你的衣服呢要自己洗自己烫了，我们还是继续排队接水。哦，我要跟金生去烫裤子了，水满了，你们帮我关一会儿啊。
1: 哎，
4: 好
1: 好好，
4: 哎，
5: 帮你，
4: 哎，威风。
1: 八姑，告诉你，有时候做人呢就不能做得太绝。好比说，八姑你做事不应该嘞，独占水后报应就要来了。
2: 阿福啊，你快点回来呀，喝了粥该做生意了。
1: 啊，大姑啊，我要回去喝粥，回见。
2: 呸！
0: 上海坡出来。哎呀，那不算了，出来呀。
2: 你干什么？
0: 我在烫裤子嘛。哎呀，你真是的，你干什么呀你？
2: 哼，我八姑啊是出了名的骂大街的，你来跟我找茬，你什么意思？
0: 那是你自己找的，劳驾，以后你的衣服要自己洗自己烫。
2: 烫
0: 这是金医生的裤子呀，他只有这么一条裤子，你们给洗了，难道别翻呢？洗了洗了。
2: 上海婆，真是恭喜你了，这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看金医生的这条裤子给你烫得多漂亮。哦，
6: 上海婆，上海婆，我的裤子烫好了没有？
0: 我
2: 烫好了，烫好了，而且呢，烫的是倍儿棒。
6: 什么倍儿棒？还老玉米
2: 啊，好香啊。
6: 嗯，上海坡，等我回来给你钱啊。
2: 金医生，你看看你这条腿呀。
6: 啊，还是上海坡呀，你可真害苦了我了，我只有这么一条裤子，第一次出诊不穿裤怎么行啊？
0: 金医生，其实也不关我事，那都是那个骚货，我正在烫裤子，他一定要拉我出来吵架。
2: 哦，你烫坏了人家裤子，怎么来怪我呢？
7: 哎，这就不对了。我们大伙都看见你把他拉出来吵架，你还赖呀？啊，赖呀！
2: 关你什么事？不错，是我叫他出来了，可是没叫他烫坏人家裤子。哼，不过呢，我要讲一句公道话。你要他赔呢，这帮穷鬼是怎么样也赔不起的。不过那条裤子是谁的呢，谁就活该倒霉
6: 啊。八姑啊，你还说风凉话，其实说起来呀，这条裤应该你赔。
2: 什么？
6: 别吵，
8: 你们想造反呢？你们这帮王八蛋，一大清早想多睡会儿都不行，吵吵吵吵，是不是？
2: 哦，这个上海婆烫坏了人家裤子，他们说让我赔我。
8: 啊，你讲不讲理呀你？你烫坏了别人的裤子叫我赔呀你？赔什么赔？别说不是我太子饼烫的，就是我烫坏的，我不想赔的话，我就是不赔。
9: 太不讲理了。
8: 山东佬，你的裤子要是怕别人给烫坏了，你不要拿给别人烫。这是天灾人祸，各安各命，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6: 哎，我只有一条裤，还等着出诊呢。
8: 哎，你等着上吊也没有用啊，坏都坏了。我告诉你啊，这还是你走运呢，要是小偷偷去了，连这儿都没有了。哎，你看不是挺好的吗？哎，把它改成短裤，跟童子军一样，多神奇啊！哎，同时现在天热，穿短裤多凉快。
0: 走了，我这还有一条裤子。
6: 啊，这是我的一条裤吗？
8: 不是，你看你倒霉了，
6: 还有个金子。
8: 哎，我跟你说呀，人要倒起霉了呀，好好的裤子两条腿会变成一条腿，烫破了那还不活该啊。哎

0: 你看他那个德行啊，还有的倒霉呢。
1: 哎，
2: 哎呀，周炳根啊，糟了，炳哥啊，对不起，这是你的。
0: 阿炳啊，糟糕了，这条裤子前两天才做的。
1: 上海婆，你别溜，我告诉你，你赔我的裤子，我要你赔我马上赔。
3: 炳哥，你要怕人家烫烂了裤子，就别找人烫，这叫天灾人祸，各凭天命，没得赔的。
2: 我也很
3: 幸好啊，没被人偷了去。要是被人家偷了去，连渣都没有啊，现在多好啊啊！把它改成短裤，像童子军一样，多神气啊，又凉快。对不起，我要拿药箱出诊了啊。
1: 你为什么把我的裤子拿给那个该死的给我烫了？
0: 不是我叫他烫的，是我叫阿香自己烫的嘛。
1: 啊，阿香
2: 来了。妈，妈，什么事儿？
0: 我问你，谁叫你把裤子给上海婆烫了啊？
2: 不是你叫我的吗？你说给上海婆洗是不要钱的吗？你还说这点便宜不占，简直是王八蛋。
0: 个死丫头，打死你！
1: 住手，不要打。哎，你怎么了你？他叫你不要动，你就不要动了。你怎么那么听话，站那儿跟个死人似的啊？死小子，你是谁？
4: 我是谁？你们听着，我就是这条街96号门牌，上海婆的隔壁，包租婆的楼下，公共楼梯的左边，潮州卖烟佬的房间里，愣在墙上给我钉张床的那个发迹补鞋的发仔。
5: 我也是这儿啊，72家房客之一。
1: 哎，怎么这个人我不认识他？
0: 他搬过来没几天嘛。
1: 哦，那就难怪了。哎，小子，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
5: 不知道。
1: 那我就告诉你，我是这儿包租婆八姑的丈夫，我是这儿附近上至80岁的老头子，下至3岁的鼻涕虫，东至东山，西至西村，南至河南，北至火车站，哪一个不知道我太子炳啊？
5: 哎，就是我不知道。
0: 啊，你这个死小子，我管女儿你也管得着了？
5: 我当然管得着了，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
1: 啊，什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你知不知道阿香是什么人？
5: 女人。
1: 那你是什么人？
5: 男人
0: 啊。你是他的男人。
1: 你这个该死的管头悬事管到我头上来。
0: 哎哎哎，你等我先问清楚的。哎，你个死小子，你把话说明白点啊！你说什么？阿香是你的女人，你是阿香的男人？
5: 还用问吗？哎，你们听清楚了啊！我问你，我是男人还是女人？
0: 当然是男人了。
5: 阿香是男人还是女人？
1: 当然是女人了。
5: 这不结了吗？怎么，我刚才说我是男人，阿香是女人，我还说错了，真是笨蛋！
1: 这个王八蛋，我非打死他不可！
5: 别动手啊！
0: 他们来。
1: 哎，不能打架，不能打架。哎，
0: 别打！
1: 哎，你们用刀啊，我用铁砂掌来打，
6: 不能打呀！
1: 不要打呀！
0: 不要打呀！哎呦！王八蛋！
1: 不要打呀！
5: 不要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1: 铁砂掌你不怕？你看我的太极拳。
5: 什么玩意儿？
6: 起来起来，不要打了。
1: 好小子，你什么玩意儿啊？你他妈等着瞧，我的绝招还没有露呢，你看我的猴拳。
0: 算了，别打了
1: 啊！不打了，
0: 别理他们，
1: 不理他，
0: 别理他们这帮子穷鬼。
1: 我要告诉你啊，我这个瓷器啊，绝不跟你那个烂瓦缸碰。
6: 怎么样你啊？
1: 怎么样？
0: 回去了，走，
1: 回去。好，好小子，你走着瞧。我下次再碰到你，我绝不饶你。你听着啊，妈，什么玩意儿的？
7: 你没事吧？
5: 他怎么能打得着我呢？你没事吧？
7: 没事。幸亏有你。
8: 哎，你们别走啊，我的布料丢了。
0: 哎呀，你不要管闲事，你快回去吧。
1: 不管怎么成，谁知道真的假的嘛。
0: 哎呀，真要命，阿炳。
8: 哎呀，老婆老婆，我们的衣料丢了。
0: 什么时候丢的？
8: 就是炳哥跟发财打架时候丢的。
0: 那怎么办呢？
1: 哎，你丢了衣料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在这儿胡说八道？
8: 哎，当然是真的了，那块衣料跟这块是一模一样。

0: 是四婶让我做两件旗袍给她的双胞胎穿的。
1: 好了好了，别说了，大家别走，现在我要一个个的挨着搜，如果在谁的身上搜出这块遗料来，那么以前我们丢的东西全让他一个人赔。不过这样啊，如果搜着的话呢，就让他烧一个猪来还神
0: 啊，
1: 还得请十桌酒请大伙来喝喝。
2: 哎呀，要十桌酒啊，那我们不搜了，算了，不要搜了，
0: 算了算了算了。
1: 哎，别急别急、啊、你们算了，我可不能够算了。哎，我丢的东西呀、啊、实在是太多了，如果在他的身上能够搜着的话呢，我就让这个小子一个人赔。
3: 喂，哎，别他妈瞎指，我问你，你丢了什么东西了？
1: 嗨、哎、我丢的东西太多了，一个金表，两条三斤重的金链子。
3: 三斤重？哼，不把你脖子给抻断了，
1: 管你什么事儿，老子脖子能够顶得住啊。还有四套西装，五件旗袍，六双鞋，七顶帽子，八张酸枝椅，九张床单，还有十个金戒指，还有一张沙发，五个五斗柜。
3: 嗨，这算是偷东西啊？这简直搬家吧。
1: 你多什么嘴啊，关你什么事儿？大家丢了什么东西赶快说啊，如果搜出来的话啊，大家都没什么好处，快说快说。
4: 哎啊，阿斌啊，这个不关我们的事，我们还是回去吧。
1: 哎，这是条财路啊，如果这个衣料在那个小子能够搜到的话，那什么棺材本啊，什么什么不都有了吗？哎，你随便说几样就行了。哎、说、哎。哦，对了，八姑她说她丢东西了。你丢什么了？
4: 没有啊。
1: 啊、没有。
4: 哎、不是。
1: 哦，对了，五桶没有。
4: 哎呀，你真是要我的命、
1: 啊。还什么？哦，对，五个金戒指。
5: 这个
1: 还什么？
5: 王八蛋。
4: 阿福。哎呀，阿斌、
1: 啊，
4: 我看是找不到了，我们还是回去吧。
1: 怎么会找不到呢？哎，大伙儿都听着啊，那块布料啊，哎，就是这个颜色的。
4: 哎。
1: 我搜给你们看啊！
4: 哎，
1: 你张头鼠目的，先搜你。
3: 别动
1: 啊！
3: 你搜我，谁搜你啊？
1: 啊！我还用得着搜啊？我像个贼吗？那块布料能在我身上搜到？你神经病！
3: 谁知道你像不像贼啊？要搜，大家一块来搜。
1: 好，大家搜，搜不出来有你好看的。哎，哎，搜啊！
4: 哎哎哎
1: 哎！哎，干什么干什么？
3: 哎，我要搜他！
4: 你跟他们搅和什么呀？你又不会偷东西的，走走走，回去。
1: 哎，你干啥你？走啊！男子汉大丈夫，说得到就做得到嘛！我又不是贼，我怕什么？
6: 是，搜搜搜
1: 搜搜，来搜搜吧你！来，我自个儿搜。
4: 妈！
1: 哎，没有啊，没有。哎，这儿也不会有。
3: 啊啊啊！原来他是贼呀！
7: 安神，安神，
1: 老爷，你偷偷的嫁祸于我，把衣料放在我口袋里。
4: 哎，阿福，
1: 你害我是不是？
8: 我说不是我呀，
1: 还是谁？
8: 不是，
9: 你别冤枉好人呐。
4: 阿福，
9: 刚才打架的时候，我亲眼看着有人把这块衣料放在那口袋里，不过不是陈伯
1: 啊。你亲眼看见有人把衣料放在我口袋里呀、啊？
9: 嗯
1: 哦，阿福啊，我早就说过你很够聪明，你是个好人呐。哎，大伙儿都听见了没有？有人看见他把衣料偷偷的放在我口袋里去的。阿福啊，你看你是哪一个绝子绝孙的把衣料放到我口袋里去的？我要拧断他的脖子，磕烂他的狗头，活生生的掐死他。
4: 阿福哥，前两天我把你电线给剪了，你一定很不方便。明天我马上给你接好了。
1: 哦，这么好心呐、啊？
4: 嗯，你当然明白我的意思了。
9: 我知道。林哥，哎，我现在不知道是谁了。
1: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不说出来，我怎么去拧断他的脖子
9: 啊？你叫我说啊？
4: 哎、
9: 啊，
4: 福哥，你不要说，你千万不要说是我
9: 啊！你又不要我说啊？
4: 嗯，
3: 哎，这就不对了，福哥，你知道得说出来，大家好落个清白啊！
1: 哎，
4: 不要说，
9: 说对了，对，我还是说了好啊。我说了啊，就是他。
1: 你听听，让我擦台呀、啊！好，我让三六九来对付你。
1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哎，里边可以放水了吧？
11: 慢着，正在谈呢。
12: 领导啊，有钱有水，没钱没水，要水给钱，没钱没水。
1: 哎，对不起啊，你们再说清楚点好不好？
11: 哎，你真是麻烦。
1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

0: 脑的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72家房客曾获得1973年香港电影票房总冠军，影片的成功离不开多位演员对于角色的精彩演绎。电影中胡锦饰演的包租婆八姑堪称华语影视反派的经典，她将八姑狠辣冷血爱占便宜的性格刻画得深入人心，而月华饰演的发仔将底层小人物朴实而善良的性格塑造得活灵活现。沈殿霞憨厚善良的上海婆不仅为影片带来了笑点，也让人们看到了小人物面对生活的热情。阿香的扮演者景丽则用沉默和忍让演绎了被欺凌的养女，让人看了不由得为她的遭遇而揪心。这些演员通过灵动的肢体与细腻的微表情，将蜗居困境中恶者张狂、善者隐忍的社会图谱生动呈现，而这些各不相同的人物性格也为音乐的创作提供了鲜明的角色动机。
9: 老板，给我来一碗烧鹅米粉，要大碗的啊，一瓶白干，巷子里。
10: 经理，
11: 干什么？
10: 是我。
9: 哎，太子饼啊，你别吓唬我好不好？人吓人能吓死人呢。我吃东西都得偷偷摸摸的呀。哎，怎么样？不要钱呢？
10: 不要钱？
9: 哎，
10: 那我也来一份。
9: 哎，好。老板，
12: 哎，
9: 照样来一份啊。
12: 知道
9: 的。巷子里啊。
12: 好。
9: 太子饼啊，你一定有事来找我，大的事儿可别麻烦我哦。
10: 哎呀，知道了。哎，三六九，明天你要给我对付那个小贩橄榄服啊。
13: 啊、哦，你要一包？哎，谢谢。
14: 哎，快点来的。
13: 哦，楼上也要。嘿，
14: 这
13: 多少钱？
14: 哎，
13: 谢谢。啊、哦，你也要？
14: 啊、来，
13: 好。哎，
14: 富哥啊，
13: 哎，
14: 橄榄买啊，我要三包。
13: 啊，要几包？
14: 哎，三包。
13: 啊，好。哎，谢谢，
14: 谢谢你啊，
15: 大哥的，
13: 哦，来，你也要，
14: 哎，先生啊，过来叫船吧，来呀、啊，哎，那老总叫船吧，
16: 出事啊，什么事啊，十五，
17: 你那个米店老板来了
9: 啊，哎，出事啊，
16: 怎么这么早？

0: 了吧？
1: 哎，怎么敢吃啊？再吃你的船给人家租了、嗯。
0: 别这样嘛！昨天晚上我让你给气死了，你给我的船钱我今天拿去换大头啊，亏了一半啊。
1: 哎，这回你放心，今天我租船不给钱。
0: 那你给我什么？
1: 嗯，一担米、
0: 啊，这倒不错啊！下船吧，混球。
1: 哎，你才混呢！
0: 讨厌。
1: 哎，来，
2: 十五啊！
0: 哎，
2: 什么事儿啊？
0: 先拿这些现钞去换大头吧。
2: 好。
1: 这是40万，刚好4块。
2: 喂，你是不是弄错了？刚才那人给你大头就1.9块，现在我给你现钞就10万换1块，这不差了10000块吗？
1: 哎，就是这样的了。要不左刮一点，右刮一点，怎么能赚很多钱呢？
2: 不过叔叔，我爹以前和你是结拜兄弟啊。
1: 哎，我告诉你，就算你是我爹，也要这么刮的。这件事情你别急呀、啊，听我告诉你啊，谈到钱，爹跟儿子也没得商量的。哎，4块钱，哎，那买
0: 点吧，买点吧，买点吧，抢劫啊！抢劫！
3: 警察先生，警察先生，
0: 抢劫！
3: 有谁？还没看见呢？
0: 我
3: 在那边啊！好。
0: 哎，不是，在那边。
3: 哎，你们这些丫头片子疯了！我是抓贼的吗？
4: 哎，卖橄榄的小子，你别走！
5: 我问你，刚才有人说抢东西，你怎么不去捉贼呀、
3: 啊？哎，玩命啊！哎，我没听见，你去追吧。
5: 真是败类！哎，小姐，贼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啊，他往那边去了。
5: 啊，谢谢你啊。
6: 哎，这个不错啊。
0: 哎，警察有两种的。
3: 你是不是叫甘兰佛？
7: 是的，我就是。
3: 进去，进去，走。
7: 哎，老兄啊，有什么事吗？
3: 查牌。
7: 啊？我这种流动营业的小生意，哪里有什么牌？
3: 凡是做生意的都要领牌，为什么你不领？
7: 哎，老兄，去领牌啊，比要饭还要惨。你们这弟兄办事情啊，比蜗牛还要慢呢。
3: 谁说的？你欠税试试看，追得你命都没有了。废话少说，跟我到警察局去。
7: 哎，有事情慢慢商量嘛。
3: 嘿嘿，有商量啊！哎，行，
7: 干嘛？看手相我不懂。
3: 看什么手相啊？是五斗米。
7: 五斗米，你给我
3: 啊？怎么没有啊？
7: 当然没有了。
3: 这样好了，下级大减价3斗吧。
7: 也没有。
3: 又没有啊？我看这样好了，你就给我3块大头也行啊。
7: 3块大头，你给我还差不多呢。
3: 哎，想不到你比我还要坏啊！那么干干脆脆1块大头也行啊。
7: 哎，想抢啊！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还要养老婆儿女的呀！
3: 哎，你少啰嗦啊！有钱大家花，有福大家享。你要是不给钱的话，我就抓你去坐牢。
7: 哎，他妈的，简直是打劫嘛！
8: 哦，富哥。
6: 啊，什么事？
8: 你回来了。小夫病得很厉害、啊、你快去看看吧。
9: 福哥，小夫烧得很厉害，金医生说他是急性肺炎。
0: 金医生说要马上送医院，现在去问住院手续去了。
6: 那我老婆呢？
9: 去借钱去了。
6: 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叫。这可是真货，3个大头啊，下次多带点啊。走吧。
8: 哦，有贼。
10: 这个小流氓真的该死，人家看病的钱也给抢走了。
9: 市面不好才会有贼呀、啊！陈伯，那我们怎么办呢？
11: 怎么样？怎么样啊？借到钱没有？我问过了，住医院要3个大头。
9: 3个大头
10: ！
0: 金医生啊，他借来了钱，叫人给抢走了。
11: 那怎么办呢？不住医院要死的呀！
8: 妈，孩子，你明明知道爸爸妈妈没钱，为什么要病啊？
12: 能行？
10: 事情也太不巧了，我把钱都买了肥皂了。
3: 我也是，钱都买了面粉的，要不然。

福哥，我这有一块大头，你先。

0: 女儿的，可惜女儿打仗的时候被炸死了，现在没有用了，你拿去给孩子看病吧。
1: 这多谢陈伯。
2: 好了好了好了，别多说了，赶快进医院。走走走，
3: 我来来来来来，哦乖哦，
4: 小心点。
0: 哎，快快快快
3: 快快点吧，
4: 快
3: 点。
2: 这年头没钱千万不能够生病啊。
0: 就是嘛。哦，我先下去看看猪的粥啊。
5: 哎，我们也该去洗衣服了。嗯，
6: 哎，发仔哥，你的衣服怎么破了？
2: 啊，一定是刚才又忙又乱的时候勾破了的。
6: 趁我妈还没回来，快点脱下来，我给你补一补啊。
2: 啊，谢谢你。
6: 哎，拿来吧。
2: 谢谢。哎，对了，我搬来没几天，整天看你挨打，你妈怎么那么凶啊？
6: 我不是她亲生的，我九岁的时候，她就把我买了过来。哦，
2: 怪不得呢，我跟你也差不多，我从小就没了父母了。
6: 哎，发仔哥，你是不是读过很多的书啊？
2: 哪有钱读书啊？我十二岁就学补鞋了。
6: 那么，你怎么那么能干呢？
2: 什么能干啊？
6: 比如你敢跟太子饼作对啊，又肯帮助同屋的住户，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总而言之，你实在太好了。
2: 其实也没什么，哎，一个人只要走正路，吃点亏也不在乎的话，准没错。
6: 这不就是能干吗？
2: 不，哎，你会补衣服，我就不会，你不比我能干？
6: 我不跟你说了。
0: 发仔，发仔啊！
2: 哎，我在这儿呢。
0: 你怎么跑那儿去呢？
2: 啊，阿香在给我补衣服呢。哦，
6: 那补好了，
2: 谢谢你。
0: 来，你先吃这碗粥吧。
2: 哦啊啊！
0: 阿香在这儿，正好。哎，我知道八姑不回来是不许煮饭的，我想你肚子一定很饿了，来，先吃这碗粥啊。
6: 不要了，你们两个吃吧。
0: 哎，来，我们一人少吃一口。
7: 阿香。阿香，真他妈倒霉呀、啊！八圈牌输十六底。哎呀，哎呀，阿香，开门呐！
6: 来了，
7: 倒茶。
6: 哦，
7: 你，他妈真倒霉。
6: 妈，
7: 你看你，你那个死相，我看见你就他妈有气，都是你呀、啊。跑到那儿去叫我一声妈，害得我八圈牌输了十六底。哼，站在干什么？你明知我打牌累，还不给我捶捶？
6: 哦。
7: 哎，用点劲行不行啊？你没吃饭啊你？
6: 我是没吃饭。
7: 哎，早上不有半碗冷饭吗？
6: 只有半碗冷饭，我吃了还不够饱。
7: 你去死吧你！啊，
0: 哎呦，
7: 你疯了，你吃那么多，你想把我吃穷了？
2: 哎，楼上静点行不行啊？
7: 哎呀，你想清静啊？想清静有地方啊？你为什么不搬到宾馆去住啊？
2: 哎哎哎，这全是沙子，我们在喝粥啊。
7: 哟，喝粥有什么了不起呀、啊、要是你们吃全席的话还得了啊？我愿意，我就是这样。
2: 哎，大夫，老虎不发威，把我当病猫啊！
7: 我愿意，我高兴。
0: 发财，
2: 拼了！
0: 你干什么？
7: 哎，你干什么？
0: 不管
7: 啊！哎呀，
0: 发财，
7: 你要拆房子！
0: 发财，
2: 房子没还我！
7: 哎呀，救命啊！有人要拆房子！哎呀，你个死小子！
0: 八哥，
7: 你以为我会怕你啊？
2: 我怕你啊！啊，你以为我怕你是不是？
7: 哎呦，哎呦！
0: 发财，你想怎么样了？我看你敢把我怎么样了啊！发财，快来，快来！哎，好，
2: 王伯，拿把刀来，
0: 发财，
2: 我的手剁下，
0: 放手，
2: 勾蹄子，
0: 不可以，不可以！发财，放手！
2: 哎，看你妈，八哥，你骂够了没有？
0: 对不起，对不起，
2: 我也跟你没完没了，看你敢怎么样？
0: 对不起，对不起，
7: 我要不
2: 你给放点吧！
7: 你死小子，
2: 怎么样？
7: 我让你拼了！
2: 王伯，别了，
7: 小子，打死你！
2: 哎，什么事儿这么吵？
7: 哎哎，你回来的正好，刚才那个死小子想拆我们的楼，冻坏了楼板呢。
2: 啊，在哪儿？
7: 那，就在这儿。哎呦！
0: 哎，你
6: 我又疼死了。

0: 刚才那个王八蛋，
1: 啊，
0: 把我气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堵住了中气。
1: 哎呀，哎呦，
0: 疼死我了！
1: 哦，老爸，你不要生气嘛，有气你留给我受嘛，你自己何必这么辛苦呢？哎，要不然到隔壁弄一口来抽一抽，顺顺气儿好不好？亲爱的老爸啊，
0: 啊，你说的对，死丫头。
1: 哎，
0: 把钱包拿过来！
1: 哎，快点，快点！
0: 哎呦！
1: 哎，快快！
0: 妈呀！
1: 哎呦，可怜喽！
0: 哎呦，真死我喽！
1: 哎呦！
0: 哎，你这个色鬼，你等我回来再睡啊！
1: 知道了，老佛爷，我每天晚上没有你的话，怎么能够睡得着呢？啊！
0: 你等我。
1: 哎，好，小心点啊，慢慢走啊。
0: 哎呦，我，哎呦，哎呦，
1: 哎，
0: 你干什么嘛？别说，
1: 哎，这有什么关系吗？过来让我亲亲你啊！
0: 别说，你别走过来，不要，不要，
1: 哎，你瞧你，这有什么不好吗？其实我每天晚上都在想着你，不过那个老八的老看着我，我没有办法呀。瞧你细皮白肉，那个老帮子他怎么能够跟你比呢？过来让我亲一下。
0: 哎，不要，不要，你让开。
1: 没关系嘛。
0: 你不要这样。
1: 瞧你，
0: 别说，你别过来。
1: 我亲一下嘛你。
0: 不要。
1: 这有什么关系？
0: 别说，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喊救命了。不要啊。
1: 哎，你
0: 瞧。救命啊！
2: 着火了啊！
3: 你的铃铛呢？
2: 铃铛就掉了。
3: 哎呀，快跑啊！
4: 不知道我在这干活，听楼下阿香喊救命，我以为着火了呢。
3: 哎呀，你这个死胖子！
4: 是不是？
3: 我问你，楼上什么地方着火了
4: 啊？不着火，阿香喊救命干什么呢？
3: 啊
4: 啊！哎，你说，你说，哎，阿香，你说呀。
0: 我，
4: 怕什么呀？这么多人呢。
3: 我告诉你，阿香，你要敢说一句，等你妈回来我就打死你。
0: 我没。
3: 说，你再说，你敢说？还不赶快回去？没事了啊，大家回去了，回去了。
2: 哎，消防队来来。
3: 走开走开，
2: 着火了，
3: 着火了，在这边呢，在这边呢，
2: 来来来，跟着我来，跟着我来，来，在前面，跟着我来，
3: 哎，这儿才是九十六号嘛，
2: 来，
3: 走，
2: 走走走走，哎，慢点，外边的你给看好了，
3: 哎，你放
2: 心，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谁是房东啊？
3: 谁是房东？我是，我就是啊，
2: 哦，原来是你啊，大黑子，
3: 哎，什么事？
2: 听着啊，
3: 来来来来来，
2: 啊，
3: 哎，里边可以放水了吧？
2: 慢着，正在谈呢。
5: 听着啊，有钱有水，没钱没水，要水给钱，没钱没水。
3: 哎，对不起啊，你们再说清楚点好不好？
2: 哎，你真是麻烦呢、啊。听清楚了啊？
3: 哎，
2: 听着啊，
5: 有钱有水，没钱没水，要水给钱，没钱没水。
3: 啊、哦，你们要钱是不是？
2: 当然了，没有钱有什么好谈的呢？
6: 哎，别啰啰嗦嗦的，快点啊，要不然我们可就不管了。
2: 嗯。
3: 哎，哥几个。你们全弄错了，这个地方根本没有着火
2: 啊！没着火？
6: 哎，简直太不像话了！
7: 就是，
2: 哎，你骗我们
3: 啊？
2: 没着火就叫我们来？谁打电话？
3: 哎，打电话的是我，喊着火的是他。
6: 啊，你的罪过可大了！
2: 干什么？
6: 乖乖乖乖，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
8: 我叫发仔，补鞋的。
2: 补鞋的？
8: 哎，
9: 小郑。补鞋的没有钱的呀！
6: 哎，我知道。哎，大黑劲儿过来。我们现在的新规定，叫着火的没罪，打电话的要负全责。还有
3: 啊，
6: 我们一到了现场就要照样的放水兼拆房子，
2: 拆房子。
6: 因为我们怕有炉子什么的碰倒了，容易引起真的火灾来了。
2: 没错，拆房子。

0: 不要拆房子嘛，有话慢慢说嘛。
1: 兄弟，美人说出话来就是不疼啊。
2: 大一件，哎，你该知道了。哦，哎，哥几个，那你们就开个价吧，
1: 起码一条黄金。
2: 你说什么？一条黄金？就这破房子？啊，
3: 破房子
2: 啊？
3: 破房子就是围楼啊！拆啊！
0: 别，
3: 哎，
0: 快，
3: 哎，
0: 不能拆，哎哎哎！
2: 老八，嗯，这几个死小子很难对付，我看你不拿点钱出来很难办呐。
0: 那怎么办？
2: 这什么
0: 啊？
4: 哎，这可以啊，这怎么弄啊？
0: 拿我房子干什么？
2: 哎，哥几个，喝杯茶啊。
0: 讨厌死！
2: 哎，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3: 这是真金的吗？
2: 那还错得了吗？
1: 不止啊，还有。
2: 哎，别急别急，哎，这个就给我点面子嘛啊。
1: 啊，给你点面子，行。这也还给你，
2: 够意思，够朋友。
1: 大黑姐啊，你住哪儿？
2: 上面最漂亮那间，
0: 就在上边。
2: 上去喝杯茶。
1: 等等啊，兄弟，听着，上边最漂亮那间，你明白了？
3: 嗯。哎，弟兄们，哎，拆最漂亮的那间。
0: 不能拆，不能拆。我给你，我全都给你，都给你。哎，阿斌。你还有一个挂表，你全都给了他吗？
3: 啊！这什么？这什么？
4: 这你怎么回事？
2: 没有。哎，这没什么，这个里边。哎，
0: 你干什么呢？
3: 我们的哥们来的多呀，每个人只能分一点啊。
5: 躺好了没有？
3: 钱到了，走人。哎，
1: 季长，以后要是真的着了火，最要紧的是打电话找我。再见。
4: 你们这些绝子绝孙的，你们这样做还不如去抢。
0: 哎，阿平啊，
2: 啊，
0: 你听见了没有？我们那个破屋子可以值八条黄金呢。
2: 啊，我听见了，你以为我是聋子？哎，峰哥，
0: 嗯。
2: 你怎么开这么多导游社呀？奉旨的？
3: 不是奉旨的，不过他的干爹是分局的局长。你这个傻瓜！
6: 逢年过节我要送很多礼的。
2: 怪不得呢。哎，那要是查了出来，他干爹不是有麻烦？
3: 这怕什么？最多买张飞机票，这么一飞就飞走了，不是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2: 哦，
0: 哎，走开走开，让我来问他嘛。哎，我们那个屋子真的可以值八条黄金呐？
3: 当然了，宝贝儿。
2: 老爸，我们先把谁赶走啊？
0: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那个卖香烟的杨伯了。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8: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作曲家陈永玉用音乐为72家房客构建了一部市井交响曲。在金医生给369拔牙的桥段中，他用木管音色的跳跃音阶模仿牙前晃动，配合画面中拔牙使用的老虎钳，荒诞感油然而生。而在房客们为杨伯凑房租的段落，弦乐和铜管的对话层层递进，暗示着贫困老人的无助和绝望。而低音提琴沉稳的节奏，将众人默默支撑的力量化为真挚的音符。可以说，陈永玉为影片中的一次次情绪升华附上饱含人性光辉的华丽乐章。而这一音乐的创作手法，填满了热心房客们的角色弧光。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作曲家的音乐世界，感受视听带来的美好真情。
9: 来来来，买了买了，买了就有，买了就有。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
10: 了买了买了
9: 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
11: 哎，森哥，换班了，这么快你就下班了？哎，快是快了点，虽然这条街是你的地盘，哎，我少来点。
12: 你在这等会儿。
9: 买了买了买了买了就有。
11: 大哥，369来了，在那边。妈的，拿点钱给他花花啊！
13: 买了买了。
11: 哎，胖子，拿我的衣服来。
13: 哦，
11: 来，这儿就交给你了。
13: 哎，好了，你放心了。
11: 哎，接着
13: 买。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开了啊，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14: 买买啊，买定了一手。
11: 哎，369，啊，哎，怎么这么少啊？今天的生意不好吗？不好，切，哎，刚才开的是1，买3吧。
15: 哎，你好。哎，
11: 我偏不买3，我买4。阿朱啊，哎，买4。
14: 好嘞，
11: 这小子。
14: 369，您买40了，开。
11: 来来看啊，看看看什么？
14: 看看3。
11: 哎呦，3，哎呀，你看，哎呀，哎呀，我觉得是
16: 算。哎，369啊，我找你好半天呢，你到哪去了？
11: 哎哎哎，哎，斌哥，什么事？哎，

0: 告诉你，我昨天晚上丢了好多的金条，谁那么大胆敢偷你的东西啊？
1: 哎，别说这么多了，我慢慢再告诉你
0: 啊。
1: 哎，你听着，明天你到都市街96号陈元那里去。
0: 陈元？我没去过。
1: 哎，没有去过，你去找嘛。哎，你记着啊，一到那儿你就抓那个补鞋的发仔。
2: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一二三，一二三，
3: 四妹呢？拿着口袋，咱们去买米去吧。
4: 啊，我去拿钱。
3: 发仔哥，你要不要买什么东西啊？
5: 啊，不要买什么了，谢谢福嫂。
3: 好，我们走吧。
4: 嗯，发仔哥，我们走了。
5: 啊，再见啊。
6: 再见。
7: 发仔哥，发仔哥。这回我完了。
5: 什么事啊？
7: 就在着火的那天晚上，我妈知道了丙叔的事，他们俩大吵了一场，现在还要把我卖到导游社做导游女。
5: 什么话？那种地方你也能去？那不等于是妓女吗？
7: 所以发仔哥，这回你得救救我。
5: 这怎么办呢？哦，不如这样吧，你马上去分局告他们逼良为娼。
8: 96号陈元，
1: 嗯，
8: 没错，
5: 刚好巡警来了。
8: 兄弟啊，这儿是不是有一个人叫做……
5: 这位大姑娘正想找你有事啊。
8: 哦，嘿嘿嘿，会有这么漂亮的大姑娘要找我？有什么事情？哎，你哭了？有什么事情？你说。
7: 我
5: 说呀、
8: 啊。哦，我知道了，你的小子一定是姓楚，叫楚完溜，是不是？
5: 哎。你别在那胡说、
8: 啊、我胡说啊，哎，我一看见你就知道你这小子不是个好人。大姑娘，你不用怕，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好了，只要医生证明你破了，我马上就会抓他。
5: 哎，你不要瞎猫捉死耗子好不好？这件事不关我的事。
8: 不关你的事难道还关我的事啊？这种事情还能两个人一块来啊？
5: 哎呀，这件事他妈……
8: 哎，你还敢骂人，嘴里不干不净，他妈他妈的，我妈可没得罪你。
5: 哎呀，我是说这件事是他妈逼他去做生意啊。
8: 哦，这么说你就不对了。大姑娘，你仔细的想一想，做生意嘛要赚钱，有钱你都不肯赚呐、啊。哎，你今年几岁了？
7: 19岁。
8: 19岁还小啊，我16岁就接生意了。
5: 哎，你知不知道他妈叫他做什么生意啊？
8: 做什么生意？
5: 做导游女
8: 啊。导游女？那不就是妓女？
5: 就是嘛。
8: 怎么19岁就做妓女，不小了一点？
5: 那你就说你16岁就出来接客了。
8: 哎，我哪是做那种生意？
5: 怎么？
8: 我是接火柴盒回家去做。
5: 哦，
8: 哎，哪有那样的母亲逼女儿去做妓女？她母亲呢？
5: 哎，她不是她亲生的母亲，她是买回来的。
8: 哦，怪不得呢。哎，她有罪呀、啊，你可以告她逼良为娼
5: 啊。
7: 发仔哥，
5: 是不是真的？
8: 当然是真的了，骗你是王八蛋。告诉我，我马上去把他给抓回来。
5: 哎，阿香，这就不用怕了。啊，想不到巡警里头还有你这种大好人啊。
8: 哎，其实你们一看见我就应该知道我369是个大好人。哎，还有那些聋子哑巴瞎子都以为我是包公在世呢。
5: 好了，不要再说了，快点去抓他妈去吧。
8: 哎，行啊。哎，慢着，我到这儿来不是为这件事的。我为什么事啊？
5: 是不是来抓人的？
8: 哎，没错，哎，抓人。哎，
5: 那抓谁呢？
8: 抓谁呀、啊、这我抓谁呀、啊、
9: 阿香
8: 啊。
9: 哎，你这个死丫头，你原来躲在这儿、
5: 哎、这就是他妈。
8: 哎，我知道了，你听着啊，死八婆，听说你要把你的女儿卖给导游社，这就是逼良为娼啊，你有罪，跟我到警察局去。
9: 我把他从小买了回来养了这么大，我花了多少钱呢？我现在把他卖了给别人没什么不对。
8: 哎，你这个臭娘们，你那么想钱为什么不自己去卖啊？哎，你看你那副德行，长得横鼻子竖眼，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我一看你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人。哼，嘿，你看看我们长得多顺眼多自然呐、啊！你只要仔细一看呐、啊，就知道我们三个人是道道地地的正人君子。哎，看够了没有？走，跟我到警察局去。
6: 哎，你这个混蛋东西，你在这儿干什么？
8: 哎，太子兵，怎么这么巧，你也在这儿
6: 啊？我，
8: 我找到一条财路啊！
6: 啊，什么财路？
8: 有个八婆想逼梁维昌啊！
6: 哦，那你得多要点了。
8: 那当然啦，这还用你教我吗？
6: 哎，那个八婆在哪儿？
8: 哎，你看，
6: 你这个该死的、你的眼睛瞎了。她是我老婆呀！
8: 哎，太子饼啊，你不用骗我，你老婆肥波斯，我认识。
6: 哎呦，没事没事，
9: 谁是肥波斯？
6: 没事，你这个该死的，叫嫂子。
8: 这个也是嫂子。
9: 哎呦，
6: 没事没事吗？快叫我
8: 啊嫂。
6: 哎呦，你这个该死的东西，我是让你来抓发仔，你抓我老婆干什么？
8: 哎，对了，我明明进来是来抓补鞋仔的嘛。哎。发仔在哪儿啊？啊，
6: 他不就是吗？
8: 啊，那个就是啊，
6: 可不是他吗？你听着，我现在上楼去，这件事情交给你办了。
8: 哎，好，
6: 回去回去，你这个死丫头，
9: 等等等，
5: 抓他，抓他呀！
8: 哎，我现在来抓你啊！
9: 谁呀？你说
6: 上去再
9: 说。谁是肥婆子？哎，
5: 你干什么呀你？无缘无故你抓我干什么？
8: 什么无缘无故的？我本来就是来抓你的，我一进门就看你小子不顺眼，我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人。
5: 这就不对了。你刚才不是说我是个大好人吗？
8: 哎，刚才是刚才的事儿啊。去年很多有钱的人，今天不变成大闸蟹了吗？多少岁？说，
5: 什么事啊？
8: 抽壮丁
5: 啊！啊，
8: 多少岁？快说。
5: 24岁。
8: 嘿嘿，正好中选。
5: 有没有弄错啊？什么一说就中选啊？
8: 凡是18岁到40岁都是壮丁年龄，你正好在中间，跟我到警察局去。
5: 哎，动手动脚的干什么嘛？有话慢慢的谈嘛。
8: 嘿嘿，其实我进来啊，一眼看见你就知道你这个人很聪明，你要跟我谈一谈是不是啊？
5: 好，
8: 哎，
5: 干什么？这什么意思啊？
8: 公家人情5斗米。
5: 你发神经哦。
8: 哎哎哎，夏季大减价3斗好了。
5: 你给我啊？
8: 哎呀，这就这么说了吧，你给我3块大头好了啊。
5: 也没有，我有一条命，你要不要？
8: 你这个小子怎么脾气这么硬啊？啊，嘿，干干脆脆，给我1块大头好
5: 了。去你妈的！没有。
8: 我，
5: 干什么抢劫你？你抢东西？
8: 哎，罚款，
5: 再罚款，
8: 你哪是抢东西？
5: 我刚才就是还会抢这种。
8: 干嘛的？
5: 什么事？什么事？金医生，他抢我东西，他是巡警，怎么会抢东西？巡警，他比贼还坏。
8: 哎哎，你说什么？你是不是医生啊？
5: 是啊，
8: 医什么的？
10: 内科、外科、妇科、牙科。
8: 牙科正好。哎，我这儿有一颗坏牙，帮我拔掉。哎，走走走走。
10: 哎呀，我不会拔牙。
8: 哎哎，你这个该死的，牙科医生不会拔牙？你看见我穿这身老虎皮，怕我不给钱是不是？
5: 说了半天啊，这才是良心话。
8: 少废话，老不死的，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今年多少岁了？
10: 50岁，干嘛？
8: 18，40。
10: 哎，你有没有牌？哎呀，我从山东刚到这儿来，哪来的牌呀？
8: 那你为什么不去领牌？
10: 我是想去领啊，可是又要担保，又要证书，又要人事，90几种手续，单在你们排道部啊，就被你们的弟兄骂了108次。
8: 嘿嘿嘿，你自己找挨骂嘛，衙门里的规矩你都不懂啊。好了，不用多说了，走吧，没有牌跟我到警察局去。
10: 来，哎，老兄帮帮忙行不行？
8: 哎，你这个老不死的，我都说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你想我不抓你啊？行，哎，把这牙拔掉。
10: 好，我拔，我拔。可是没有家伙，起码也得有把钳子。
8: 钳子？
10: 哎，
8: 哎，
5: 你又偷东西啊？
8: 哎，慢着慢着，把你这个东西借用一下。你想我会偷你的钳子吗？神经病！
5: 你才神经。
8: 嘿嘿，哎，老兄啊，帮帮忙，我这个鞋后跟松了，给我钉一钉啊。
5: 钱呢？
8: 哎，大家都是兄弟嘛，不要
5: 算了。谁给你兄弟？
8: 哎，这叫做协助警方啊。
5: 哎哎，
8: 盯紧一点啊。
5: 神经病。
8: 哎，钳子
10: 啊？老虎钳，老虎钳怎么成啊？
8: 什么不成啊？想让我抓你回警察局是不是啊？
10: 好好好，我拔，你坐你坐。
8: 哎 你干什么？
10: 我的力气不够啊。
8: 踩外边吧。
10: 哪一颗？
8: 这个上来。上回第二个。
10: 哎呀，你的嘴怎么这么臭啊？你是不是不刷牙？
8: 我以前就刷牙。
10: 上边下边啊？
8: 这个上来。
10: 到底是哪一颗嘛？
8: 第二个。哎呀。看见没有？现在这儿，看见
10: 哪一颗嘛？
8: 哎，这个，哎哎哎。

0: 老师啊，这里有没有拔呀？
1: 啊，拔了，你看牙不是在这儿吗？
0: 哎，你这个老不死的，你拔错了，下边这个才是啊，你拔了上边那个，下边这个烂牙还在这儿。
2: 这不便宜你啊，三六九啊，你爱贪小便宜，这样买一送一很划得来呀。
0: 啊，是啊，反正不用钱，拔两只也没关系啊。
2: 你不如把满嘴牙都拔了吧。哎，鞋修好了，怎么着？
0: 放在这儿。金医生，来
1: 啊！我没有力气。
0: 发仔，帮帮忙啊！
2: 好，好，好。
0: 来。你要了命啊！你大概是做惯了强盗，是不是？搂着这儿。
2: 哦。
0: 来。
3: 金教银教紫罗林，快点出来见客啦！快点啊！来啦！来了！
0: 来了啦！行了，咱俩去吧。
3: 哎呀，你们快点，客人来了好半天了，走。
4: 两块钱给你。谢谢了。
3: 二少、姑娘们都来了，
5: 快进来。
3: 二少 啊，还有什么人伺候，请快点说。
5: 不用了，等一会儿我再要你。
3: 哎呀，你真混蛋。去吧。
6: 老板娘。
3: 哦，来了。啊，有什么事快点说。
0: 三六九来了。
3: 哎呦，三六九啊，你怎么也中毒了呢？
0: 丁，
3: 哎呀，丁什么呀？你到底有什么事？请快点说。
0: 丁你个死人头啊！是丁棺材盖子的钉子。
3: 哦，
0: 我说啊，你们老板呢？
3: 跟八姑在聊天呢。
7: 你说什么？我们那个破屋子可以值八条黄金呢。
8: 不过我们要空房子。
9: 因为我们要装修好才能开张的嘛。
7: 哎呀，阿平
0: 啊，
7: 你听见了没有？我们那个破屋子可以值八条黄金呢。
0: 我听见了，你以为我是聋子？凤哥，你怎么开这么多导游社呀？奉旨的？
9: 不是奉旨的，不过他的干爹是分局的局长。你这个傻瓜！
8: 逢年过节我要送很多礼的。
0: 怪不得呢，那要是查了出来，他干爹不是有麻烦？
9: 这怕什么？最多买张飞机票，这么一飞就飞走了，不是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0: 哦，
7: 走开，让我来问他们。我们那个屋子真的可以值八条黄金呐？
9: 当然了，宝贝儿。
0: 老爸，我们先把谁赶走啊？
7: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那个卖香烟的杨伯了。
1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我还是走你的好，不要再连累你们了。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

0: 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额鼻炎片，双鹿通苍额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额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额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额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额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八哥，哎，我谢谢你，你不能扔我的东西。哎，八哥，你做个好事吧，哎，我求求你，你让我怎么生活呀，八哥？哎，
7: 杨伯，杨伯，你不要着急啊。
6: 生活啊？
8: 什么事？啊？
6: 你
8: 八哥，你干什么？
9: 干什么？我撵他搬家。
6: 让我搬家？你看，
8: 别动手。
6: 谢谢。
8: 什么事？
9: 他要赶杨伯走。
8: 你为什么赶杨伯走？
9: 他交不出房钱，我就撵他搬家。你当我这是什么？我这是善堂啊。

0: 他一共欠你多少钱呢？
1: 哈，欠的可多了，一个月十斤米，欠我六个月的房钱就是六十斤米，按照市价六七四十二，就是四十二万。
0: 哦，就这么多啊？哼。
1: 是啊，你有没有啊？
0: 现在买两个砂锅要多少钱呢？
1: 大概十万块钱左右。
0: 好，就算十万。哦，还有这些杯子、碟子、刀羹，乱七八糟的，我看也算十万吧。
1: 用不了那么多，七万块钱就够了。
0: 好，就算七万。杨伯啊，他打坏你香烟要弄多少钱呢？
2: 我这香烟大概四万块钱左右。
0: 四万、七万、十万，一共是二十一万啊。这个先拿着，算三个月的房租，其余的慢慢给你。
1: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你有没弄错啊？你
0: 当然没弄错了，怎么你打坏东西不赔人家？哦，
1: 打坏了东西还要赔呀？要赔我就不打了。
0: 哦，打坏了东西不要赔是不是？
1: 当然不要赔了。
0: 好，哎，大家听着，八姑说打坏东西不要赔，咱们现在上去把东西打坏了。哎。
1: 死发仔，我告诉你啊，这点就算是二十一万，但是他还欠我二十一万，你今天呢无论如何要还给我，要不然的话说什么也没有用啊！快点拿给我，哎，拿来二十一万。发仔啊，我这有两万。
3: 发仔，我这儿还有三万块。
0: 哦，好，
4: 三万。
2: 我这还有两万，拿去吧。
0: 好好好。
5: 哦，发仔，我这儿有一万五。
3: 这儿是三万。
5: 我这儿还有一万块钱。
0: 哎，还差六万，谁帮帮忙啊？还差六万块，谁帮帮忙？差六万。
5: 你的药刚刚吃完了，医生说一定要买药回来吃才行啊。
0: 哎，帮个忙啊，还差六万块啊。
2: 没有钱了。哎，八姑，哎，八姑，我老婆去收钱去了，你再等两个钟头怎么样啊？
1: 只有六万块吧。
2: 哎，
1: 你这个死人头 啊，洗衣服能洗得了多少钱了？你别在这骗人了你。哎，够不够？不够给我滚。
5: 你们还有吗？没有了。你呢？
4: 我也没有了。

我还是走你的好，不要再连累你们了。

0: 小福，爷爷赶明儿再回来看你，乖乖的听妈的话啊。
1: 我要爷爷。杨伯，
0: 啊，我爱你这么多。
1: 爷爷。
2: 杨伯，你先别走。杨伯，我这有6万块钱，你那天拿去交租吧。
0: 不，韩先生，我知道这些钱是你用来买药的，你还是留着吧。
3: 杨伯，你先把钱拿去先交租吧。今天晚上我叫阿福到街上去借了，还给韩先生。
4: 对了，杨伯，你先拿着吧，顶多我们再到别。

0: 说借吧。
1: 是啊，
2: 借借借借借。
0: 不，杨伯，先拿着吧，拿着吧。
1: 去借我们
3: 这借钱来的。谢谢，谢谢。
0: 不要客气。这个年头，你不帮我，我不帮你，这日子怎么过哟？
4: 哎，来交给我。啊，八姑啊，这是21万，你拿去数一数，我没工夫给你数啊。我们帮杨伯把东西搬进去，来，
5: 来来来，
6: 这这，杨伯，这回去吧。
3: 真是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了。
1: 县长就这样，这样好了，杨伯这样坐
4: 着。八姑，这里也值21万，记着拿回去，别再说钱不够啊。嗯，好了，我们走了。啊，没事了，走了走了。
7: 没事了。
8: 好，三六九，整整你这个眼睛。
9: 哎，你过来。哎，你先生姓韩，叫韩一世，对不对？
7: 对呀、啊，什么事？
9: 韩一世，嗯，有没有牌？查牌？
7: 查什么牌？
9: 嘿嘿，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是做舞女的，舞女时常兼做私娼，私娼就是野鸡，野鸡是犯法的。跟我到警察局去。
10: 三六九啊，你动手动脚的干什么？
9: 抓野鸡啊？
10: 你怎么知道他是野鸡？
9: 哎，这还用问呢、啊？你看他天黑的时候擦胭脂抹粉的，打扮得特别漂亮，四处乱逛，那还会是好人吗？
10: 哦，你觉得他漂亮吗？嗯，不见得。我觉得你老婆比她漂亮啊。
9: 哎，你认识我老婆、啊、
10: 认识，挺风骚的。
9: 哎，对的。
10: 你老婆也是啊，天黑的时候擦胭脂抹粉的，打扮得特别漂亮、哎、四处乱逛。哎，
9: 个子高高大大的、哎、线条特别迷人。哎，
10: 老婆有牌吗？
9: 嘿嘿，有，我顶着还要领牌啊。嘿，有空来家坐坐啊。嘿嘿，该死，我怎么把这种丑事说出来了。
1: 言多必失，言多
10: 三六九，
1: 言多必失。
10: 你老婆就是没有牌做野鸡，回去抓他吗？
9: 这混账东西，现在是我查他还是你查我啊？走开。告诉我，你先生多大了？
7: 什么事啊？
9: 抽壮丁了。
7: 啊，千万别抽他，我先生有病，求求你帮帮忙吧。啊，
9: 好吧，那么还是老价钱了啊。你
10: 五斗米、啊
7: 我哪有五斗米啊？
9: 你没有啊？
10: 夏季大减价3斗米。
7: 三斗也没有啊。
9: 哎，这样好了，大家都是朋友，
10: 给三块大头用一用。
7: 我皮包里头哪有这么多、啊？
9: 哎，干干脆脆了。哎，你就
10: 1块钱啊。
9: 原来你比我还熟啊！我这份你干了算了，赚了钱咱们俩人分。
10: 哎，谁要干你这行啊？韩师母，不要怕。这种人呐、啊，能欺负就欺负，能抢就抢，不理他就没事了，上班去吧。
7: 谢谢你，
3: 让他走啊。
10: 哎，三六九啊，你别那么凶好不好？这个世界还有法律的，公道自在人心，你斗不过我们的，哼
9: 啊。哎，又在了。
11: 哎呀，你真是没有用，每次让你出马呀、啊，没有一次是很顺利的，都是拖泥带水。
8: 哎呀，有什么办法吗？那个痨病鬼啊，连他自己看病的钱都拿了出来了吗？
11: 哎，三六九啊，每次叫你去对付人，没有一次是痛痛快快的，1块钱2块钱的你都要。
12: 哎，大哥，这1块2块也得抢才有啊。
8: 是、
11: 哎、你也不想一想，现在要把这个楼上的穷人呢、啊、通通都得给赶走啊，光是这间房子呀就值8条金子。你也不想一想，我太子病要有8条金子的话，有指头缝里漏一点给你，你也不得了啊。
8: 哎呀，你说这么多干什么嘛？还不赶快想个办法把这帮穷鬼都给我撵出去。
11: 我已经想过了，说定了就这么办。这个楼里边最恶的就是发财，先拿他开刀。
8: 你说的对。哎，有什么办法？
11: 有什么办法？哎，你立刻去拿几件最漂亮的旗袍，然后把它包起来放在发财这儿，然后呢让369呢到门口去等着，等发财一回来你就大声的嚷嚷有贼呀。369呢上前这么一搜，人赃并获，把发财给抓到警察局去。
8: 哎呀，你真聪明，你该发财了。
11: 别讲那么多了，趁发财还没回来赶快拿进去，快点去。
9: 我说炳哥，你想的计策真绝。
11: 绝吧。
9: 你有儿子没有
11: 啊？没有啊，干什么？
9: 俗话说得好啊，要是缺德事做多了会绝子绝孙的。
11: 去你妈的。 快拿进去，快点快点。哎，你在外边把饭，我在这守着。哎哎，

0: 放好了，
1: 放好了。发仔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0: 哎，你现在马上上去，马上下来，还有贼啊！哎，发仔，你收工了？
2: 哎，
0: 哎，生意好吗？
2: 还好。
1: 哎，有贼啊！大家快点来啊！哎，不得了了，有贼，有贼，不得了了！
0: 啊，什么事？
1: 我刚才在楼上找东西啊，我发现不见了一件红旗袍，一件绿旗袍，还有一件丝棉袄，这三样东西可以值一担米呀！
0: 啊，
1: 我怎么办呢？
0: 你们都别动！
1: 你说我怎么办吗？
0: 好，别急，别急，急也没有用啊！哎，慢慢的说给大家听嘛。来来来，
1: 可是。
0: 来，说给大家听一听吧。来来来，大家听听。
1: 哎、
0: 来来，
1: 我一着急，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0: 好，大家听着啊，八姑又丢东西了，大家不要走。这次要是捉到贼的话，一定让他坐牢。哎，你先站上去啊。来来，千万别着急，有话慢慢说。
1: 大家都听着啊。
0: 哎、等，三六九
3: 啊，有，
0: 有没带手铐来？
3: 带来了。
0: 准备拉人，
3: 准备拉人。
0: 哎，好，说吧。
1: 大家都听着啊。嗯，我呀。今天下午从外边回来，看见有一个人从楼上匆匆忙忙的下来，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没想到我跑到楼上去找东西的时候啊，哎呀，我不见了一件红旗袍，一件绿旗袍，还有一件丝棉袄。原来呀、啊、是有贼呀、
0: 啊！啊，你有没有见过这人呢？
1: 嗯，我见是没有见着啊。不过我觉得那个人的样子有点像嘛。啊，发财呀、啊，这个死小子！
4: 啊，
5: 不是吧？
6: 发财，你偷东西了？
2: 胡
6: 说，
2: 绝对不会是发
7: 财。哎，八姑，你发神经病啊？我天天做生意，怎么偷你东西啊？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发财有没有偷也用不着吵嘛，吵也没有用嘛。三六九在这儿嘛，一搜不就清楚了？
7: 啊，好啊，三六九，搜走走走走走。哎哎哎，我问你，要是搜不着你怎么说？
1: 那些东西明明在里边，怎么会搜不着嘛？
7: 哎，你说什么？
0: 哎，不不，他是说，如果是你偷的东西，一定在里边。
1: 哎，
7: 好啊好啊。我倒不怕你们搜啊！哎，你们是不是？我没偷又
2: 怎么？哎，别吵别吵！
7: 什么啊？
2: 我不许吵！
7: 哎，如果搜不着怎么说？你不说明白，我不让你搜。你先说明白，我才让你搜。
1: 一定搜得到的，你怕什么嘛？
7: 我不是怕呀，没偷又怕什么？
0: 哎，你听我说呀，这发仔说的对，有赏有罚嘛，不然的话很容易冤枉好人呢。哎，你们说啊，对不对呀？啊，
7: 要不然冤枉好人怎么？哎，我明明没偷嘛，搜我倒不怕，怕搜什么？就是这不怕这，就是说，哎，真的，这搜出来了，发仔不会偷东西的。
0: 哎，说明白，说
3: 多余的。
0: 好了好了，大家听着啊，如果我在里边搜不到那些东西，我八姑三六九我们三个人即刻跪在地下向发仔磕三个响头。
7: 哎，大家听着，他们搜不出东西来，三个人给我磕三个响头。
2: 嗯，好啊，
7: 太子明，你小心哦，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0: 哎，放心呢、啊。你看清楚了啊。三六九，
3: 哎，
0: 搜
3: 是。
0: 哼，嗯，在这儿啊，
1: 藤箱子。
0: 哎，知道了。箱子，
1: 阿兵啊，我看发仔这一次一定要坐牢了，我们不如写张招租，把发仔的那床位给租出去吧。
7: 你想哦，
0: 哎呀，哎，不过用不着这么着急，等把他那个包袱收出来之后也不迟啊。八姑啊，你到底搁在哪儿啊？
1: 啊？
0: 啊？哎，他说什么？啊，没什么，他说搜了一半，还有一半没有搜呢。
1: 哎呀，你个死人头啊，这样你都搜不着，整张床位只有那么一个破藤箱子嘛。
3: 可是藤箱子里边没有啊。
1: 啊，
0: 三六九，你怎么这么笨呢？
1: 真是莫名其妙，我明明放在这里边的嘛。
7: 你说什么啊？
0: 哎，不是不是啊，他以为是你把东西放在这里了。
7: 你
0: 哎，你没有弄错呀，你不是说你亲自放进去的吗？
1: 怎么会弄错呢？我明明是。

0: 放在里边的吗？
1: 哎，三里游，哎，不管三七二一，把他抓到警察局。
2: 哎，无赃无证怎么能告他呢？
1: 哎，你就说下午他又把东西给卖了吗？
0: 哎，
2: 你真够毒的，难怪你没有儿子。
1: 八仔
3: 啊，
2: 哼，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找不到赃物，一定是下午把他拿出去给卖了。
1: 你胡说！
2: 别动！嘿嘿，我一进到这儿来就看出你小子根本就不是个好人，跟我到警察局去。想我不要拉他，除非他把旗袍给拿出来。
0: 哎，把旗袍拿出来嘛！
1: 知道没有？
0: 三六九先，三六九先
4: 拿出来。
0: 那些衣服没有丢，全都在这儿。哎呀，哎呀，你这个死丫头，你
1: 怎么回事？我打死你！
0: 红的、绿的，还有丝棉袄。
3: 衣服全在这儿了，你们全看见了。你们三个跪下！
1: 跪下！跪下！跪下！
5: 什么？你要把阿香卖给我们做导游啊？
0: 是啊，我不服这口气。妈的！那个死丫头吃里扒外，当着那个臭皮匠。
6: 八姑啊，你要把阿香卖给我们不值钱呐。
1: 哎，老八，如果价钱不合适就别卖了。
0: 去你的、你当然不想卖哦，你想留着他自己用啊。我才不管呢，十块也好，二十块也好，嘿，反正我非把它卖掉
6: 不
0: 可。不
6: 值钱。
1: 哎，等一等，等一等。
2: 哎呀，
6: 哎呀，吓死我了。
2: 我现在给你搭上一条线。
0: 干什么嘛，三六九。
2: 来来来。
0: 哎呀，拉拉扯扯的干嘛嘛。
2: 我一回到分局子里边，就听见分局长嚷着要娶七姨太太，声明要十七岁到十八岁的。我一想就想起阿香来了。
0: 喂喂喂，啊，你有没有搞错呀、啊？你们分局长啊，有六十多岁了。
2: 切，哎，八十岁都要娶啊？鬼叫他六个老婆，蛋都没有剩一个。
1: 哎，老爸，分局长纳妾呀、啊，等于是征用啊，不但没有聘礼啊，连嫁妆你都会赔进去啊。
2: 哎，炳哥。真难为你在外边混了那么久啊，嫁个女儿给分局长还在乎那点礼金是不是啊？你嫁个女儿给分局长，分局长就是你的女婿，将来的好处怎么样你自己就想好了啊。哼，想想看。
0: 哎，
6: 八姑啊，这次三六九说的对，到时候别说是赶进了七十二家房客，就算是赶进了全区也没人敢说话。
2: 哎，怎么会呢，全城赶进都行啊。
0: 哎呦，那也不好，要是把全城的人都赶走就剩我们几个人了，那又太冷清了。
6: 说的是啊。
0: 是啊。八姑啊，
1: 三六九啊，如果这件事情成功了呢，我一定送你两条大肥猪作为谢品。
2: 两条大肥猪？油腻太重了吧。肥猪我是不要了，最要紧的是你叫分局长替我多挂几条盖儿就行了。
1: 别说挂几条盖儿，就是挂满了也没问题
2: 啊。那你准备办喜事吧。
3: 哎，小心点啊，病人会传染的，看一眼都会传染。抬脚。哦，还有啊，你要是觉得肚子疼啊，赶紧看医生，
1: 是，
3: 不然会死的。
1: 哎，谢谢，谢谢你。哎，
3: 行了吧？
1: 行了。
0: 发仔、啊、有多远走多远。
3: 我知道了，还是再见啊，再见，
1: 走，
0: 快点走吧。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0: 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

0: 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72家房客的伟大在于用烟火气包裹着社会批判，晾衣竹竿上的衣衫冒着热气的熨斗，街坊的家长里短，这些细枝末节共同构建出鲜活的市井生态。导演楚原的镜头语言像一位讲故事的老人，把正义必胜的道理藏在笑骂声中。如今再看片中72家房客的生存智慧，依然能让当代观众会心一笑。这部电影在中国喜剧电影的创作历程中是独树一帜的存在，即使多年后再度回顾，也依然充满了人性的温暖与确信。
1: 真是太缺德了，把个19岁的女孩子嫁给一个60岁的老头子，哎，谁想出来这种主意啊，生个儿子都没有屁眼，
2: 他就是生没屁眼儿子都生不出来呀、
3: 如果他能生的话我都生了10个了，
1: 他家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爸爸，小福硬要带他去买东西吃。
2: 哎，好了好了，别吵了，抱他出去玩玩，快去快去。
1: 啊，福哥。
2: 福哥回来了啊。
4: 阿香怎么了？发仔呢？
1: 发仔在楼上陪阿香呢。哎呀，你们这帮臭要饭的叽叽喳喳在说我什么啊？喂，你快说啊，你们这群王八蛋。哦，今天是我嫁女儿的好日子，你们为什么不来给我道喜啊？你们都死了。
2: 哎，八姑啊，你嫁女儿又不分钱给我们，他们出去赚钱吃饭呢。
1: 哦，哎，你们全都站在这儿干什么？想害我？
4: 哎，大姑，你猜错了，我们正在商量送东西给你啊。上海婆妈要送一张大床
3: 啊。
4: 我呢准备送一张红木梳妆台。
1: 梳妆台？
4: 陈嫂嘛准备送一搭旗袍，是给你的，不是给阿香，因为你嫁女儿嘛。
1: 陈嫂，你要记着腰做小点，叉开高点。
4: 还有啊，金医生跟韩师母还有他们几个邻居啊，合伙打了一条3斤重的金链子送给你啊。
1: 哎呀，金医生让你破费了，真是不好意思啊。阿福啊，你们要送礼就早一点送，我呢好给你们准备酒席呀。
4: 那可以不必了。
1: 那多不好意思啊，你们都送那么重的礼，不请不好意思啊。
4: 你听我说嘛，我的橄榄嘛今天也没有卖光，金医生嘛今天又没有生意，我们街上就捡不到钱，所以嘛这个。
1: 说什么？
4: 所以我们想过还是不送了。
1: 去你的！哦，你们这帮子臭东西啊，大家伙合起来戏弄我，你们想死啊？好，等我女儿3招回门那天，你们就知道厉害。
3: 八姑，是不是摆10桌酒，请我们大家？
1: 10桌酒啊，吃都把你吃死啊！
3: 哎，多快点！
1: 99，嘿嘿。到时候你们都得给我走。

0: 切。
1: 发仔，阿相怎么样啊？
2: 关着窗户，我看不见他，就听见他哭啊。
1: 我看这样吧，你赶快带阿相走啊，能走就好了，只怕时间来不及了。
3: 老爷，啊，老爷，太太，老爷，老爷，
4: 来了，马上下来。
5: 哼，你们这班臭要饭的，赶紧找地方搬家，不然我就拉人。
0: 哎呀，快点啊！
5: 我在锁门呢，要是给那丫头跑掉了，就鸡犬不宁。太太，
0: 是不是分局长来了？
5: 哎，没有，我看见局长在整理衣服，马上来通知你们，叫你们到外边去迎接他，等他来了好开心一点嘛。
4: 你瞧，走。
5: 哎，老爷太太，等会儿见了局长女婿，就要紧提一提我的杆啊。
4: 你放心的，整队的都有啊。
6: 太太请。
0: 啊，老爷请。
5: 请。
6: 啊，请。
4: 啊，笑什么？笑什么？
5: 哼，
4: 是。哎，快去，快去，快去。
1: 发仔啊，你想要干什么？
2: 我上去救阿香啊。
1: 不要爬水管，拆楼板。
4: 阿香。
7: 啊，你是？
4: 我带你走啊。
7: 哦。
4: 快。太太，我先去看着点啊。
7: 哦。
8: 得罪讨厌。
4: 快快快快快。
1: 哎，阿香
4: 来了。阿香。
1: 哎呀，趁他们现在还不在，你赶快带阿香走吧。
4: 啊，我是。
7: 我现在不能走，我走了连累你们大家。
0: 你走了不关我们的事，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点吧。
1: 发仔，
0: 是
1: 啊，我这有点钱，赶快打下
0: 走吧。
4: 好，
8: 这来，总给点钱，总给点钱，
4: 哎，快走啊，走吧，快走吧，快点，快
0: 点，快点吧，
4: 快走，
0: 快走，快点走啊！
4: 哎，你们到什么地方去啊？
1: 带阿香走啊！
4: 哎，不能走了，八姑已经到了巷口了
0: 啊！真麻烦，早不撒尿，晚不撒尿，这时候撒尿。
9: 金医生，你念过那么多书，想办法救救阿香吧。
1: 哎呀，可惜韩先生到医院排队去看病去了，要不然可以多一个人帮忙想想办法。
10: 是啊，对，看病。
4: 哎，有了，我有办法了。
11: 啊，医生，
8: 你有办法？
4: 哎，慢点，慢点。哎，上海婆，上海婆，哎，这是瓶泻药，待一会儿给八姑吃了就行了。
7: 哦哦，
4: 阿香，赶快换套男人衣裳，发财。找条棉被把阿香包起来就行了。
12: 包起来，
4: 金医生啊，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你就不懂了。来来来来，抱着，来来来，来来来，过来。
13: 哎，好了好了，别啰嗦了。哎，三六九啊，局长来了，你在这等着
12: 啊。
13: 我跟老八先去办事儿。
12: 哎，好好，你去你去你去。哎，
4: 别拉住！
14: 哎哎哎，不敢这样呀！
4: 别拉住！救命啊！救命啊！
0: 我今天嫁女儿，你要动刀杀人呐！
4: 八姑啊，这会儿倒是金医生不对了，做医生不给人看病吗？
15: 哎呀，这种病怎么能看呢？
4: 哎，这
5: 发财发财，你别动刀吧。
1: 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发财有个朋友住在这儿，今天早上觉得不舒服，就请金医生给他看看。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他死是他的事儿，又不关我们的事儿。你快回去撒尿去吧。
1: 这话可就不对了，你知道他得的什么病啊？
0: 哦，难道得的是霍乱吗？
4: 哎，就是霍乱
0: 啊。你再说一次。
4: 哎，是这样。
16: 哎，让我来。哎，我告诉你，今早我朋友得了病，又吐又泻又头晕，我请金生来看一看，他告诉我是霍乱，嗖的一声就跑了，连看都不看。哼，你说有没有医德？
15: 可是这种病啊，会传染的呀。
4: 哎，八姑，这事儿我们倒不怕，大不了进集中营，对不对？
16: 哎，
4: 我最担心的是警察局长到了这儿，到时候连阿香都不要了，你想想吧。
0: 哎呀，金医生，哎，你这个老不死的，你连病人都不看，你还算是什么医生啊？我告诉你啊，要是我的女儿嫁不出去的话，你看我饶不饶得了你
9: 啊。哎呀，八姑啊，这件事情呢是山东佬不好，你又何必生这么大气呢？喝点茶润润嗓子吧。啊，
0: 气死了。少海婆，这一次啊你对我最好了。
9: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0: 死山东佬，你要赶快想办法啊。
4: 八姑，这种病是没得救，一定死的。
13: 你说什么？这么说一定要把死尸挺在这儿，
15: 这可便宜你了，八姑，三招回门监坐期呀。
0: 去你的。

0: 你要赶快想办法，要不然的话我就宰了你。
1: 就是没得救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趁局长没来之前呢，先把他们搬出去，不然呢咱们都没办法。哎，你也是一样，肚子一疼啊就没救了。
0: 劝你妈的，你咒我真该死。司法仔，把你的朋友赶快给我搬走。
2: 你说什么？你就让他见死不救啊？
3: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我怕了你了。这儿有点钱，你赶快拿去跟那个病人去看病吧。
4: 哎，发财啊，你还不快点带你的朋友走啊。
2: 好，好，我搬走。
0: 金医生啊，你的这个主意啊出的可真好啊，我们全都靠你帮忙了。
1: 我的主意不错啊。
5: 这个这个
6: 让开，让开啊，传染。哎，传染呐，让开
3: 啊。什么事啊？
2: 哎，你可千万不能进去，那个病鬼得的是霍乱呢，在局长没有来之前呢，我们一定要把他给抬出去。
7: 哎呀，我现在告诉你啊，分局长的花轿已经到了街口了。
0: 阿炳，这可怎么办呢？
3: 哎，发财还不赶快把他抬进去，等一会儿局长来了，你想把他抬上花轿啊？
2: 哎，快抬进去，抬进去，抬进去，抬进去。
0: 这可怎么办呢？如果让分局长知道了，我们这闹霍乱，这事情不全完了？
3: 哎，大家听着啊，等一会儿局长来了，任何人不许提霍乱这两个字，谁要提我就把他给枪毙。
0: 你们听见吧，阿炳
3: 啊，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啊，我的肚子有点疼啊。
3: 喂，哎，老爸，你不能在这时候开我的玩笑。
8: 局长到。
9: 你要是机灵的就给我讲清楚，你要是不讲老实话，我就判你个终身监禁呐。
1: 啊，终身监禁。炳哥，那我不能不说了。
9: 站远点，站远点。
1: 这儿可以吧？
9: 行了，你说吧。
1: 事情是这样，今天早晨呢，这儿有人得霍乱，本来我们要把他搬走，可是局长大人娶媳妇儿，不，做新郎官，所以现在病人还在我房里。
9: 三六九
5: 哟，
9: 限你一分钟内把那个霍乱鬼搬出去。
5: 是。
10: 哎呦。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局长大人，
1: 局长大人女婿。
2: 哎，这么热，
0: 哎，坐。局长大人，女婿早。
1: 早。
0: 早。
1: 姑爷，老爷太太给你请安。
0: 哦，哎，副官，哎，以前那几个怎么叫的？
2: 哦，全都是叫爹地妈咪吗？
0: 哦，爹地妈咪，早早。
1: 我们姑爷向老爷太太请安。
0: 好，乖。乖，
3: 哎呀，你看我们女婿大人多有礼貌啊。哎，你叫什么姐啊？
1: 我叫阿银。
3: 阿银姐，陪我上楼给新娘子换衣服吧。
0: 请。
4: 哎呀，肚子痛。
5: 哎呀，老婆大人了，哎，这我的肚子啊，我要拉出来了。哎呀，
6: 赶快回家吧，快走。
0: 是什么事啊？
3: 局长女婿大人，没事，绝对没事。哎呦，哎呀，我要拉。
6: 四阿饼，你把门锁上干什么？老爷啊，会不会是那玩意儿啊？啊？
0: 不会吧，副官。
5: 有。
0: 我限你一分钟，马上答复，这是怎么回事？
5: 是，老家伙，
2: 我，
5: 哎，除了你还有谁啊？哼，老家伙，我限你30秒钟内答复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不能说呀，炳哥告诉我们，千万不能提霍乱两个字。
5: 霍乱啊，
0: 霍乱！
3: 哎呀，你这个老不死的啊，这儿谁得霍乱了？谁拉肚子了？
6: 我拉的，
3: 这个三饼啊！
0: 你要是机灵的，就给我讲清楚；你要是不讲老实话，我就判你个终身监禁呐！
2: 啊，终身监禁！饼哥，那我不能不说了。
0: 站远点，站远点，
2: 这儿可以吧？
0: 行了，你说吧。
2: 事情是这样。今天早晨呢、啊、这儿有人得霍乱，本来我们要把他搬走，可是局长大人娶媳妇儿，不做新郎官，所以现在病人还在我房里。
0: 三六九
5: 哟，
0: 限你1分钟内把那个霍乱鬼搬出去。
5: 是。哎，
2: 八仔，你去搬吧，
7: 不帮忙我一个人搬不动啊。哎，小心点啊，病人会传染的，看一眼都会传染。抬脚。哦，还有啊，你要是觉得肚子疼，赶紧看医生，
2: 是，
7: 不然会死的。
2: 谢谢你。
7: 行了吧？
2: 行了。
6: 发仔，有多远走多远。
7: 我知道了，还是再见啊，再见，
6: 走，快点走吧。
3: 再见，
6: 再
3: 见，
6: 快点。
2: 来，乔帮
6: 我。哎呀，阿拉快点起。
2: 哦，晓得了。
7: 哎，来，再见了。
6: 再见。
2: 你也不赶快把他抬进去，你等着让他上花轿啊。
7: 你想得倒美哟。再见了啊。
2: 再见。一四七，158，一四七。
8: 哎，局长有命令，把这个棉被里边东西给我拉走。
9: 哎，这什么东西啊？
8: 是不是金器古董啊？
10: 哎呀，哪有那么多金器古董啊，这是霍乱鬼。
7: 哎，你们究竟搬不搬呢？啊，不搬我就搬回去了。
8: 搬，谁说不搬呢？啊，
5: 车。
8: 啊，叫我啊？也当然是叫你了。
5: 有什么事儿？
8: 现在要征用你的车子，把这个棉被和裹着里边的东西给我拉走。
9: 行，给钱
8: 啊！你这小子，我们征用你的车子还要给钱？
9: 哎，不给钱，你凭什么？
6: 哎呦，哎呀，阿炳啊，
8: 哎，
6: 怎么样
8: 了？我愣把他们给推出去了。
6: 啊，
11: 经理，报告局长大人，我已经征用了一辆车，叫他们有多远就把他送多远。
9: 哦，是啊。
6: 局长大人女婿啊。我可以叫我女儿换衣服了。
8: 快点，快点！我已经在大三元订了100桌酒席。
6: 啊，快去，快去，快去，快去！我们现在怎么样了？
12: 不要紧了，我们马上到火车站去。
6: 真的？
13: 阿香，阿香，阿香！老爸！老爸，老爸，不得了了！
6: 哎呀，你怎么了你？
13: 阿香，阿香不见了！
6: 啊，阿炳，你说什么？你别吓唬我！我接过去了。
13: 啊，你可不能够接过去啊！
8: 你别开这种玩笑啊！我在大三元订了100多桌酒席啊，能赚很多钱啊！
12: 我知道。
6: 哎呀，哎，你们这帮子穷鬼，你们有谁看见了阿香没有？
11: 我看见了。
12: 哎哎，走。
6: 在什么地方？
11: 就在这儿。
6: 什么时候？
11: 昨晚上。
6: 去你妈的！
8: 369。
9: 三六九。
11: 啊。在这儿。局长，什么事啊？
8: 我告诉你，你今天不把新娘找回来呀？啊。当心你那几条杠。
11: 我那几条杠怎么样啊？你。

0: 你等啊啊啊！哎，驸马，哎，反正今天晚上也没有新娘敬酒，
1: 哎，
0: 他也不错，
1: 哎，那是岳母啊，也要啊，
0: 我可没试过
1: 啊，那就试试吧。
2: 抓他吧！
3: 是，
2: 上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1: 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
10: 道。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11: 9块9，
10: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预知灵药业。
12: 把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我们这个戏有一个叫“传承”二字，一代一代的对太平的这个梦想的传承搞下去。
2: 整个故事就是追求太平的过程。
3: 用音乐来表达了就是这部剧的灵魂。
4: 五代十国的乱世，陌上的花是开不了的。陌上的花能开了，说明这个地方没有饥荒了。
5: 3000轮日月春秋，也抵不过当下的一杯太平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3: 这首《同手同脚》献给所有支持我、爱我的朋友们，还有现场的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谢谢。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

0: 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针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针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
6: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1: 出个击破，
12: 硬上，
13: 不换首发。
1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7: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8: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南有耶，有耶，南呀你呀啦南有耶，南有耶，有耶，南呀你呀啦南有耶。我的枣红马呀，快快跑来多美丽！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退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人到中老年，
1: 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6: 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2: 我们这个戏有一个叫传承二字，一代一代的对太平的这个梦想的传承走下去，
3: 整个故事就是追求太平的过程，
4: 用音乐来表达了就是这部剧的灵魂。
5: 五代十国的乱世，陌上的花是开不了的，陌上的花能开了，说明这个地方没有饥荒了。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他是
1: 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留言，来自内蒙古包头的李佩娜留言说，想点一首《一荤一素》送给妈妈。小时候不明白当时妈妈失业时掉的眼泪，甚至开心妈妈天天都可以陪着我。作为孩子的我羽翼未满，天真的认为母亲刀枪不入。那段时间她一边红着眼睛为我做饭，教我唱歌，讲故事，哄我睡觉。长大了才知道妈妈不是刀枪不入的超人，只是所有人都有退路，但是妈妈没有，妈妈把一切都给了我。
0: 我们都是这样的，小时候呢自己不懂事，觉得爸妈都是刀枪不入的，但是根本不知道他刚把眼泪吞进肚子里边是因为什么事情。等自己撑过生活，你才会懂那种所有人都能退唯独我不能退的滋味。
1: 是的，这首《一荤一素》唱的就是他给你的全世界。妈妈不是超人，只是他把铠甲给了你，把软肋留给了自己。我们用这首歌祝天下所有的妈妈都可以身体健康，也希望往后的日子每一个我们都能给母亲撑起这份安稳。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6: 出个击破，
7: 硬上，
8: 不
9: 换首发。
1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4: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7: 央视频好友风生水起的小周留言说，海洋哥、韵熙，我想点一首以后的以后。听这首歌想明白了很多事儿。风决定要走，云怎么挽留，错的人注定会走散，而对的人注定会相逢。我想对他说，王江河你好啊，这是我们分手的第80天，我决定向前走了，以后的日子我就不联系你了。虽然你塞满了我的过去，但是我的未来你将永远缺席。拜拜。
0: 这位朋友叫风生水起的小周啊，这姑娘真洒脱啊，别人分手可能都哭天抹泪的，但这位朋友直接洒脱的说再见啊。风决定要走，云怎么挽留。可是我觉得

0: 这位朋友不是那片追着风跑的云，你是自己头顶的天，风走了，天照样晴。
1: 是的，可以坦然接受有些人在你的故事里杀青，我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勇气。咱们往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但是每个人都会遇见那个为你停留的人，一起来听歌吧。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一缕阳光留言说，点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送给亲爱的徐旭老师，虽然您的生日已经过了，但在这里呢，我还是想为您点一首您最喜欢的歌，祝您生日快乐，工作顺利。
1: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卓成，他说把这首歌送给我的代教老师张老师，祝您退休快乐，往后的生活万事顺心。
0: 我看了看咱们的留言板哦，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受欢迎。吉林延边的李雷，陕西西安的孟繁星，央视频好友魏孙浩然，手机尾号8992等等等等朋友都点播了这首歌，我们就话不多说，一起来听吧。
2: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你昨天新长的枝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雪天发来了留言，我们来看看啊。他说，滚滚红尘这首老歌新听一次，发现韵味依旧，穿越时光，青春回溯，又是当年。忆往昔，水波荡漾，话语呢喃，风微心动。如今时光沉淀，古稀之年，滚滚红尘何处去，归去。
1: 哎呦，这哪是点歌啊，这给我们寄来了一首诗啊。
0: 是的，
1: 古稀之年一句归去，那不是退场，是把一生的风浪都化作了清风啊。哎，我忽然有个念头，你说咱们节目播了这么久了，让我们的留言当中有很多朋友发来诗一样的文字，我们是不是有一天可以集结成册，做一本关于我的爱对你说的诗集呢？
0: 哎，这个主意好。我觉得这本诗集里一定有雪天的这一页，
1: 对吧？滚滚红尘何处去，是吧？
0: 我觉得他好像已经早就身在红尘外了哈。也希望他以后的日子呢，可以哎，就泡壶茶，然后笑看云起，安享太平。
1: 他这个留言特别有，就是当年啊，金庸老先生说过了一句话，人生就是大闹一场，淡然离去的那种，对不对？有一种沧桑感。
0: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浙江嘉兴的金烟子留言说，我想点首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这歌跟那个年代别的流行歌曲都不一样，不那么直白，朦朦胧胧的，像隔着一层细雨看街灯。小的时候常听小舅拿着录音机放，我一直觉得他就是个闷头上班不爱说话的人，直到有次去他家，看见他桌上摊着一本手抄的歌词本，字迹工工整整，心里忽然就懂了，原来这个看起来最普通的人心里也藏着一片诗和远方的风花雪月。
1: 我们有些人呢把日子过成了风花雪月，有些人呢是把风花雪月藏进了日子里，就这种人不声不响，看着和风花雪月不搭边，可恰恰是这种闷头过日子的人能把那份浪漫守得最久和最真，不用满世界去找诗意，因为这样的人心里自有一片江湖。
0: 是呀，我相信如今那本歌词本可能已经泛黄了，但是只要旋律一响，他还是当年那个会心动的少年。我们就一起在歌声里来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

0: 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

0: 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你的兵哥留言说，想点一首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这是我俩谈恋爱时候对唱过的一首歌。跟老婆结婚七年了，当时条件不好，一直欠她一个像样的婚礼，前阵子终于补上了。她说老夫老妻了还来这套。当音乐一响，看着她穿着婚纱走过来，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老婆，这些年辛苦你了，往后咱们慢慢来，把以前的遗憾都补上。
1: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啊，这句话应该是爱情当中最美也非常宿命的一句开场白， 是吧、嗯、而你们的故事呢，把这句话从歌里唱进了生活。当你重新见到她穿婚纱的样子的时候，一定很感动吧。那个当年陪你一起清苦度日没要婚礼就嫁给你的姑娘，现在依然是你的新娘。
2: 是的，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好日子该有的模样。不是说没有遗憾啊，而是说两个人呢可以一件一件的把遗憾给填满。我们就借这首歌祝你们往后可以慢慢来，稳稳爱。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

0: 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

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工位椅，配五黄旗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楚韵荆州金秋先锋歌会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长河秋夜，歌飞楚韵，星月江天，皆是知音。知音这两个字啊，不只是高山流水的千年回响，更是此时此刻我们因音乐因热爱相聚在楚文化的发祥地荆州的奇妙缘分。说到荆州，我们想到的是楚辞浪漫，编钟回响，更是凤鸣荆楚，文脉相传。这里曾走出中国最早的航天幻想，盘坐凤鸟与人，这里也点亮了丝路记忆，人骑骆驼同灯。而今晚我们要用最青春的旋律，最先锋的节奏，把这座古城的飒与美唱给你听。

0: 谢谢金总，谢谢你们。
1: 终于来到这里，就让我感觉到不一样的烟火气。那么说到荆州的风华，我觉得我一定要请上我一位特别特别懂国风，也特别特别有范儿的朋友，邀请我的好搭档景龙。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的声音也是许多人成长的背景音，他的作品刻录着我们共同的热血与感动，让我们掌声欢迎孙

谢谢孙楠。这一面红旗飘荡的是民族的根脉，是千千万万中国人心中最炙热的深情。把所有的等待化作动力吧，将所有的期盼汇成光芒，这正是荆州交给我们的豪迈，也是元气先锋所倡导的活力人生。无论前路如何，都要心怀力量，元气满满地奔赴下一场山海。

一要写荆州，不能只写他的青铜编钟出姿浪漫，也要写他如何让世界看见。接下来这位歌者用真诚的歌声走进许多人的内心，把平凡的日子唱成了光。

在荆州这座侠义气息与浪漫诗意交织的城市里，有一个声音啊，既能唱出天地的豪情，又能写尽人间的风雅。接下来出场的这位音乐人，他的作品里有这样一种力量，从洒脱不羁的侠气到细腻如画的情怀，每一句都带着独特的中国韵味，他就是戴荃。

最热烈的掌声给我们的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荆州这片土地上留下的又何止是诗意，更有一份如古城墙般厚重，如长江水般绵长的坚守。你听那楚绣针脚细密，一针一线绣的是千年不褪色的心意。你看那荆州儿女奔赴四方，心里装的永远是家的方向，也是每一个普通人无声却坚定的选择。
1: 现场的朋友大家晚上好，谢谢。

边的朋友。

谢谢这个金秋，让我们以先锋之名共赴一场传统与青春相拥的音乐盛会。感谢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是你们的注视与共鸣，让楚文化焕发新生。愿未来的日子，你我永远心怀热情，永远向前奔跑。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9，400681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排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

0: 烟腰腿有问题，只需9.9块，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块，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在吴越故土重温纳土归宋的故事，似乎让人更多了一层感悟。在上期节目中，我和宁波财经学院象山影视学院的同学们跟随着电视剧《太平年》的一众主创，感受了五代十国的风雨飘摇。今天我们将跟随音乐继续祈愿太平的光影旅程，
1: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韵熙，欢迎收看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太平年的出品人华策影视董事长赵一芳女士，欢迎您赵总。
2: 好，大家好，大家好。
1: 总导演杨磊，我们的编剧董哲，

0: 剧中郭荣的饰演者演员俞灏明，音乐总监作曲陈雪然，也欢迎我们现场的各位同学们，欢迎大家。郭荣心中的太平不是一己之安，是天下皆安，他一心践行着治太平的理想。可能天不遂人愿，这个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究竟是何滋味，郭荣最后也没有尝到，这份遗憾也成为了他心中永远的意难平。
1: 陛下，大臣们到了。
2: 参见陛下。陛下可有吩咐？
3: 啊，张永德，殿前司都殿前之职，法王外镇，以赵匡胤为殿前司都殿前。
2: 诺。

0: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郭荣下线都会觉得非常的心痛，他带着这么巨大的遗憾就离去了。但同时我又很想请教一下，你们的眼光怎么这么毒辣，为什么一下就挑中了浩明来演郭荣这个角色，感觉完全就是人和角色融为一体。
1: 喜欢浩明的之前的戏，
0: 看过他以往的作品。
1: 对，我觉得从他的这个之前的表达上面啊，能找到郭荣身上的影子。
2: 因为之前我也都看了很多杨宇导演的戏，直到太平年这个项目也都毛遂自荐啊！一开始我是盯着这个赵光英这个角色，就盯着雅文哥这个角色。
0: 为啥呢？
3: 因为长得像
2: 啊，没有，因为我之前也演过这个武将出身的这种角色嘛，对，我就觉得说好像比较容易能够找到赵光英的这个感觉啊。
1: 简单的说，就是因为赵光英是我们这个剧本里面大家为数不多认识的人。
2: 对，
1: 230的名字呀，这好像赵匡胤是这个230多人里面
3: 大家比较熟，
1: 比较熟的，对。
0: 那后来知道自己要演郭荣，一开始是什么心情？
2: 没有拿到过赵匡胤这个角色，当然是会有点失落的，对。然后最后呢，导演，然后包括制片人，然后也都苦心的给我推荐，说，浩明，你看看郭荣这个角色。
0: 他们还是心疼你，把白月光给你了。
2: 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看完全剧本嘛，所以我就只是这个奔着知道的这个角色去了。然后看完剧本之后，啊，我就觉得哦，对，我感觉好像也挺像的啊，也可以演好的。对，所以我就一心的这个扎在郭荣这个角色里。
0: 因为这场戏还是让我们感到深深的遗憾的，因为郭荣在位时间太短了，仅仅6年左右的时间，但是这6年他几乎把一个濒临崩溃的乱世重新拉回了一点正轨，所以他的下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戏。杨导，您是怎么设计的呢？
1: 就我们这个戏有一个叫传承二字，一代一代的对太平的这个梦想的传承找下去，所以呢，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又到了这个传承的转折点。其实那个版图对于郭荣来说是
2: 心里面的一个心结，
1: 一个没有完成的一个梦，对，所以那个版图呢，我觉得要把它放在一个有仪式感的位置上。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好，我们先还是回到了把这个光线，让这个版图在那个光的那个方向，神灵的光一样啊，所以它是还是一步一步的走，想去摸那个光，
2: 对，

0: 说实话挺难的，就是因为一场戏没有台词的时候，你怎么能让观众这么长时间还要往下看？所以你什么东西都得使上，演员的表演、光线的设计，然后最后还得逼他音乐上，然后反正就一切的所有的事情，最后就是为了推周世宗在此时那个心态。
1: 我们拍这场戏的时候，其实妆造老师给我弄的这个头发啊，就我就觉得顾龙身上的这种破败感其实还不足够，所以然后我就说，哎，把这个头发就不要扎了，就披头散发散下来。将近到了这个临终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赤脚，啊，有一种就是来的时候都是光着身子的，走的时候也都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这种仪式。通过这两点去增加他的这种衰败感，
2: 方方面面的细节堆砌到一起，
1: 堆砌在一起，对。
2: 其实刚刚这段的音乐好像又用到了人声，
0: 这个是郭家特有的一场戏，这就是我逼着他两次用的音乐，一个是杀168口，一个是这个地方，
2: 就
0: 是
2: 我觉得郭家专属 BGM。
0: 对、
2: 好像整一个太平年的音乐创作当中用到了非常多的人声，人声就像您的一个乐器一样。
3: 人声呢，它是一个横跨时代的，就从人类起源就有的一个乐器，可以是最原始的，也可以是最现代的，然后它可以表达任何一个时代。第二呢，就是说人声呢，它的表现力其实特别丰富，京剧啊，就是蒙古长调，各种各样的唱法，包括不同的人，每个人的人声都不一样。第三呢，就是说我觉得人声的感染力，
0: 对，
3: 这共鸣是最强的。
0: 对，
3: 然后人就是对人声的频段是最敏感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导演的这个去用这么多人声在整个的我们这个配乐里面，
0: 对，也方便。我就坐他后面，然后我说：“雪然，你现在来一段，哼，快哼。”
3: 对，
0: 你要什么感觉的？我说就是那个什么什么感觉，就给你哼哼完。他是有小麦克风，怎么录完之后。然后我说，哎，就这个调调，来来来。然后他说，哎，导演，我再给你这个地方加点，然后拍乐器上乐器一层一层一层，你就听着。在这个太平年里的大多数人声就是雪然自己的声音。然后他有个小软件，他可以把他自己的声音一会儿变成个男的，一会儿变成个女的，一会儿变成个厚的，一会儿变成个粗的。我发现了这个功能之后吧，我就一空玩啊。
2: 所以跟一个这么高标准严要求而且又非常有才华的导演工作真是压力不小啊。你们平时就是一个突发奇想灵光乍现，然后一个就濒临崩溃。
3: 也不叫濒临崩溃吧，是这样的，我写一个东西，然后他说，啊，这块这儿不太好，那个我想要那个，就是这样的一种合作是非常正向，无论说创作动力激情还是说整个的最终效果上都是最好的。
0: 对，
3: 就整个过程非常开心。
0: 我跟雪然这个结缘从三体开始，每天晚上从11点钟打电话打到凌晨2-3点钟，打7个月，
3: 导演不睡觉。
0: 对，我们俩这种沟通和交流就已经到了那种互相虐也互相的比较愉悦。这一次的这个创作呢，前面也是在打电话，有一天呢，我还啊说的，他突然之间说导演，那个你能稍微等我一下下吗？我说怎么了？我说我那想表达的欲望还没说完呢。那我老婆现在生，我进去把孩子拿出来，拿完了我马上10分钟之后我就出来。
2: 生孩子间隙工作一下是吧？
0: 你知道我都听懵了。哦，那你快去。
3: 对，后来导演就空降了。我们第一批那个音乐发过去以后呢，没回我。然后过了几天吧，然后突然收了一条短信，雪然，我明天去你那儿啊。然后那小孩14天。然后就在家里嗷嗷待哺。
0: 对，然后每天得有一个人看孩子，我们几个人就在那个屋子里工作，工作一天。
3: 对，
0: 所以我挺感动的。后来我出来之后说，哎呀，做太平年的时候生了这个孩子还是很有缘分的。要不然就叫小太平吧。
3: 对，然后导演给他就叫小太平。
2: 就叫小太平，小名。
0: 小名小太平。哇，
2: 哎，太温馨了。
3: 做太平年的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就变成了父亲嘛，然后我对太平的理解就更深了。
0: 他说这句话我特别特别赞同，是因为我自己是父亲，就在刚读完剧本，刚跟董卓老师开完会，然后刚刚把他这件事情理解吃进去之后，看到了一些孩子在战争中的那些场景，你就会有一种父亲的那种感受。我立刻就不行了，我就是大喊的一声，我说我要拍太平年，一定要让今天的人知道太平是多么的重要。对，
2: 我们再说回到剧情当中哈，剧中郭荣对太平的追求其实也深刻影响着赵匡胤，

0: 郭荣离世以后呢，赵匡胤肩负起了治太平的重任，而他在巩固政权、收回兵权的同时，也做出了一个极具格局的选择，这也是我们历史上流传千古的“杯酒释兵权”。
1: 好久不见了啊，
2: 坐这儿啊，来来来来来来。

0: 这是刘令公的节期，朕亲手扯下来的。今日，朕无以报众兄弟，那这面道旗，大家轮番披上一披。全当富贵共与之。来，
1: 关键不可！万死不可！臣万死不可！臣万死不可！
0: 一面破旗怎么了？值得什么呀？有什么万死不死的？
2: 臣等不敢。
0: 臣等不敢。臣今日欲给尔等披，尔等居然不敢。 那一日，尔等帐下的那些将校欲给尔等披之，尔等不敢也罢，不愿也罢，怕是都不得不披了吧。如刘令公之于太原，如国令公之于澶州，如朕之于陈桥驿，
3: 臣等万死。
0: 亦不肯为死大逆不道之事啊！臣万死。批与不批，又岂是自家说了算的？昔日在陈桥，朕若执意不肯批，即便尔等不为一身，那帐外的数万将士又岂肯善罢甘休？ 多少人将自家的富贵记在尔等身上？岂是尔等一句不批，便能不批的？乱世宾子，贱命一条。自家死了也便死了，可是家中的妻子儿女，父母族众，又有何功？
4: 管家英锐，动静万里，还请赐臣等一条活路。请管家赐臣等一条活路。
5: 臣请辞天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直衔差遣，其骸骨还乡终老。
6: 臣等请辞，
7: 其骸骨归乡终老。

0: 你们这是做什么？朕不过是跟你们说说心里话，一个个的，何以至此？
1: 臣的受甘家恩惠，甘愿请辞，岂宽家明志？朕
0: 为太尉时，与尔等皆为兄弟。如今朕做了天子。
2: 那天下人便皆是朕的兄弟，朕不能负尔等，也不能负天下人。如今天下有多少个节度使名号？
1: 今天下400军州，有节度使名号75，自使每进100，增岁俸200米。
0: 那归德军节度使的疗俸是多少？19600米。

0: 成得富贵否？
1: 此富贵已极，臣等叩谢官家。
2: 臣等叩谢官家隆恩。
0: 好，自今日起，节度使的金爵开府、闭关、赋税、行杀诸权，朕便以这般的富贵自助朕兄弟的手中，以朝廷替天下黎庶收回来了。
1: 官家仁德，开百岁未有之心，朕太平天子也。
2: 官家

0: 每次看这个片段，我都会特别的佩服赵匡胤的胸襟和智慧。他就用一场宴席化解了一场权力的危机，实现了兵权的和平交接。而且之前看这个片段，我可能没有留意这个细节哈。在我们开场的时候，其实是有一场宴会的，那个宴会的音乐也很出彩。这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设计在这里呢？
1: 我不是对这个历史没有那么了解嘛，然后我就说怎么去学呢？导演和制片人就给我指了一条路，然后说你去那个临安博物馆去看看。然后我们就去那儿看，看到，哎，有一个东西，然后就完全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就是当时那个东西叫高氏宴乐纹金银玉带牌，它是有12块那个玉牌，上面每一个牌上面有一个人拿着那个乐器奏乐，然后呢组成了一个乐队。有的可能看不明白，他那画也不是特，就是有点抽象啊。然后我就发给那个 AI， 然后说这是什么东西，你给我研究一下。然后他就对着当时的历史啊什么就告诉我说啊，咱们用了这个软肋啊，然后用了这个筝肋，然后用了当时有那个叫节奏板，然后呢用了那个就是宴乐的那种大鼓，我就把它参考进了这个宴乐的音乐创作元素里面。
0: 其实我们能感觉到太平年处处都是这种细节，细节见真章，包括这场朝堂的戏也是。其实华策在这部戏当中投入了数以万计的服饰啊、道具等等，可以说是不惜成本的。
2: 我突然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华策前面所有的决定都是非常必要的。就我们的编剧、导演，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演员，我们的美术、我们的制景、我们的服装、我们的道具，我们剧组里每一个岗位其实都在创作中做出了巨大的他的专业贡献。因为我一直讲电视剧是文化产品、文艺产品。文化是什么？文化是引领人类进步的这个精神力量，是符号。那这个符号如果你都可以去稍微怠慢一点，怎么引领？但我今天特别要感谢的是，确实是我们导演带领的这个团队，我们编剧的创作。因为导演他本身自己非常有才华，但是呢他偏偏不断地去激发所有的创作团队，这个很谦虚是吧，就是很通透，就这个是不容易的。比如说这个音乐，那我特别理解，音乐是你做的，肯定是你做的，但是你在什么样的这个场景里做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怎么样的导演的合作中做出来是不一样的。创作者每一个环节的这些细节满足了我的初心和愿望，这是最重要的。
0: 所以这是一个很讲究君子之道也很有风骨的一个团队。哎
2: 呀，非常厉害，
0: 而且真的是让我们沉浸式看剧，不只是看一段历史，真的是看着看着走进这段历史。所以这场戏在拍之前，我相信杨导您一定是经过仔细设计的。
3: 我先那个说一句，杯酒释兵权实际上在史书上是没有的，董哲老师来给我们科普一下。
4: 并不是说史书上没有记载，它只是不是正史记载。就是历史并不是戏剧，就是它没有那么强的戏剧性。杯酒释兵权实际上是一个长达十几年的

0: 个逐渐的一个过程，而且是一项一项国家政策的变更，一批人一批人的这样的一种权力的置换，它是不太可能就是说像我们想象那样通过简单的一顿饭就解决问题的。但是呢，就是在后人宋人的笔记里面，尤其是到南宋初年的时候，突然之间呢，就这样的说法就开始盛行起来。
1: 这场戏呢，实际上几乎是从开机我们就在研究我们应该如何表达这场戏啊，尤其是他最后一个镜头，当他站在那个光，我们还是要说那束光，我想表现坏人的时候，我就用前顶光，那人就很狰狞，但是你要想表达这个人很圣灵的时候，我就用后逆光，他就感觉好像是向往的感觉，所以他就站在那个后逆光的那个地方说出最后那段话。因为他做削藩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要希望天下不要再征战，他压下来兄弟这份情谊，然后做出了为国家的这往前走的这一步，他是有这个情感的流露的。所以我就说在那光下面我就觉得缺了一笔，然后我跟雅文，我觉得我们俩也有这个共鸣，我说我想补一个，你最后仰着头结束的时候一滴泪，这滴泪呢它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说兄弟们，一个含义是愿景，就是往前走这一步。所以最后在他这个仰头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写推上去，一滴眼泪从脸颊流下来。
2: 所以这滴泪是他在和过去那段日子做告别，跟他的兄弟做切割，也是要致世的一些无奈。这份对太平的追求，其实也是吴越国的国主钱弘处他心底最深的祈愿，他也在悄悄为纳土做着准备。我们一起来看看。
3: 东南海茂兴盛，无论是平安京还是开京，都以这开元通宝为尊。杭州城里银铜比价是一比千，可到了平安京变成了一比二百，一转手便是五倍的利。这几十年中原战乱不休，东南偏安一隅，中原州县的开元小平钱大多都流入东南，银券虽好，却非寻常百姓用得起的，计量起来也不易，故此这些年商货往来、税赋收纳以及军饷发落用的都是这小平钱。
4: 朝廷已经怀疑了货币，如今税赋商贸用的就是这宋元通宝，分为铜铁两类，铁钱十可换着铜钱一，
5: 铸铁钱也是没法子，益州那个地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本地不产铜料，外间的铜料又运不进去，王家和孟家铜钱的都是铁钱，百姓们也用惯了，一时也改不过来，索性就地造了铸钱局，以铁铸钱，
3: 材质不同则币值不一，币值不一则货价相异，以铜钱对铁钱总归是新钱对新钱，就算麻烦些也不至于动摇根本，然则以宋元钱对开元钱，这可是新钱对旧钱，一旦用人不淑，上下差池，必定有人从中渔利，在期间做上些手脚，便将此事化成劫夺民财的天下第一恶政啊。
5: 九哥说的对啊，若此事不慎，东南八十多县中户以上人家便会悉数破产，彻底沦为贫货，

赵匡胤知道前处所言三事皆非虚言，世家、税赋、钱币皆关乎东南之国计民生，能坦言此三事，足证九郎心中是实实在在盘算过献国纳土之利弊的。他想交给朝廷。

0: 这一段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评价，说这段九郎前红处的表达是汇报工作的模板，有理有据有节，清晰明了，高效。董老师，您这个台词设计的真是干脆利落，这是您平时的语言风格吗？
1: 对，工科出身比较喜欢用数据。其实我就特别不希望大家把纳土归宋然后视为特别个人主义的一种选择，它是一个涉及到300万人的生计的大项目，可能涉及到成千上万人夜以继日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和努力，然后才能够实现这样一个东南13州的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归附。我就压根儿就不希望说他们具体的把这个问题就聚焦在哎呀你纳不纳呀，你要不要啊，你给不给这类的问题上，就好像这个纳土归宋这么大的一件事儿，就是那么好像几个人之间的一个私相授受。我们希望在这个时候去呈现它的内部的一些机理和细节，就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它的不容易不只在于说某个人心里的纠结反复和他自己的一些思考，他要权衡的东西非常的多，他注定是艰难的。
0: 而且我发现这段的音乐很神奇，就之前可能忽略了这一段的音乐，但现场再看发现它其实都是淡淡的仔细铺陈在下面推动整个叙事的，这好像也是太平年音乐一个很大的魅力点。
2: 我觉得您这是对我们音乐的最高评价了。在配乐的过程中啊，我们要做的就是观众在看完画面以后他的感受有一点点因为你的音乐提高了，那就是我们最开心的事儿。你像音乐它其实是一个就是
3: 无形的，
2: 对，它一直在那张牙舞爪的，我还要让观众不注意到我，把所有注意力给画面，这个其实是专业的话最难的一个点。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福禄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

0: 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

0: 皇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工位椅，配五黄旗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我们这个戏有一个叫传承二字，一代一代的对太平的这个梦想的传承搞下去。
3: 整个故事就是追求太平的过程，
4: 用音乐来表达了就是这部剧的灵魂。
5: 五代十国的乱世，陌上的花是开不了的，陌上的花能开了，说明这个地方没有饥荒了。
6: 三千轮日月春秋也抵不过当下的一杯太平酒。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当万事权衡落定，钱俶也做出了最后的决定，纳土归宋。

0: 太平者，天下人之宏愿，时时可缓，初心不可移。匡胤承兄长托付，贺天下之重，虽与帝情好，不敢因私意而坏国事。若帝恋权势、土地尊荣，仍行割据之时，则朕当以为九郎私矣。所与者一逆反耳，与孟氏、李氏无二。当发大兵，为吴帝全太平之愿。
1: 以离乱世，以太平中，吾辈之幸也。以离乱世，以太平中，吾辈之幸也。不管了，不管了，不管各位祖宗和哥哥们怎么看了，处心思已定，就算做得不对，那大不了下去继续罚跪奉贤堂，再给各位赔不是吧。

0: 云处以土地人民相纳，归附文化，一不坏是三州市民之安泰，不觉前世宗亲之血史。四孙前出，谨记祖宗八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则必谋之；利在一时，故谋之；利在万世，则更谋之。大治兴邦，不过集众思；大于误国，只为好自用。博得利，识时务，欲真主，速归附。顺天时，免干戈，爱黎庶。
1: 这个祠堂钱弘处跪过很多次了，但这一次的跪意义非凡。他是乱世里面最温柔的注解，也是一个最清醒的远见。
2: 说到这场戏啊，其实也是我们这一颗一颗珍珠到了尾声的时候，纳土归宋是我们这个戏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华丽的一笔，
3: 就故事的河。
2: 对，故事的河。白宇在拍这戏之前一个月的时候，我们俩就因为这场戏要如何去演，大概谈过不下四五回，啊，然后而且是长谈。我们不希望一个纳土归宋归结于一个好像人情，私人情感，比如说是因为兄弟情，所以我们不希望就是在这么一段简单的台词、简单的表演中走出了别的意思。你今天看到这样的表达，是已经大家想明白了，然后推到这个位置的，现在看起来也都是很准确的，但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些可能会被混淆的地方。我说实话，就是在这场戏拍完，然后他表演完之后呢，我依然还直到我剪辑都可能都到最后快要成片的阶段，我还在想这个事儿。我说怎么能够不把它往兄弟情上走。我突然之间想到了那个赵匡胤那封信，剧中结尾的有一封信是在原剧本上的，当时觉得不好，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拿下来，如果放在这儿特别合适。所以就是有刚才在他烧那些书信的之前有一个话外音，哎，前前后后一串下来，这两个目标就达到了。它不是一个个人情感，
1: 就我们的剧情一步一步推到这里，才让我们深刻理解纳土归宋这四个字背后有怎样重要的意义。包括这一场的音乐也是，我觉得起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承托作用。他在跪之前，我记得是有个停顿，然后一跪下去，那个音乐就一起，那个情感一下就上来了。
4: 这首曲子叫《敬苍穹》，最早的对点写的那个画面是六哥继位的时候，
2: 他一步一步走向那个王位。
4: 对。

阿爹，二位兄长在上，今四海归一，天下九州独让东南之一隅，天子仁德

0: 我写完了以后呢，就是它没有那种太多的就是历史正向的那种推进感，
1: 它抒发出了那个，但是好像劲儿没有，
0: 不够。嗯，然后杨导就在旁边开始指挥了，这儿啊，我要那个军鼓，就这样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按着他那个就加上了，好像是那么回事。然后这儿你给我来这个。那个弦乐要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啊，然后要一层一层往上推啊。杨导看了还觉得缺点什么，然后说那个到最后推到结尾的时候，你这儿再给我让整个那个合唱团全给我唱起来啊，轰到结尾，他一回头停啊。这后来这首曲子就这么着就是做成了，然后效果特别好特别好，然后我们就所有重大的历史的进程的这样的地方就会用这曲子。
1: 对，嗯，
2: 难怪这场戏这么有感染力。郭荣、赵匡胤、钱红处，他们可能有着不同的治太平策略，有着不一样的人生落幕，但是心中对于天下安宁、百姓安稳的期许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而剧中这份期许也在最后迎来了最温暖的回响。

日记无地久劳，昔年京师大乱，吾辈少年替苍生之一乱，曾有太平之约。唐作清颓以来，天下有武技之体，然春秋已讲，中国有千年之痛，思民思土，无足无国，礼法衣冠，诗书文字，其作不曾缺也。此天地之长经，古今之通义，前溯之千年悠然，后追之千年亦然。至吴越之分国者，时势也；其天下之归一者，人心也。兄长在日，所念者人心也；吾弟入境，所言者亦人心也。吴越归宗，南北复合如意，止戈霸战，遂享太平，总千年之后，亦为华夏人心之计。吾弟成国，南北分据，往复征伐，生灵涂炭，千年之后，复有我华夏也。一时事被人心，绝太平之所倾，吾与弟皆为华夏千秋之罪人也。天下之半荡日久，人心之思痛亦深，见字如面。

0: 到这里，太平年的故事就收尾了。纳土归宋的抉择，郭荣未竟的心愿，赵匡胤和平收权，都化作了乱世里最动人的太平注脚。其实看这段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观众都跟我一样，都是哭着看完的。尤其是听赵匡胤对九郎的这份书信，一字一句都非常的震撼。而且我今天也特别想看看董哲老师，您的大脑到底里面有什么样神奇的宝藏，是怎么写出这么高难度的文言文书信，但是又让我们逐字逐句那么感动。
1: 这功劳是朱亚文的赵匡胤私人定制。亚文他是一个就打点狂人，剪辑工作快到最后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说服我和导演说打不住点，劲儿不够。他说我觉得这个地方还应该有一封信，这封信不仅仅应该是两个人之间或者是两个集团之间的对话，还应该有一个贯穿性的跨越时空性的一个对话。我们今天的人听了这个对话之后也应该能够有所感触的这么一封信，给我提了这么一个需求。然后我一开始我就说这怎么弄啊，我就突然之间哎，董仲舒的那句话叫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我一下突然之间我就通了，大概也就20分钟左右，然后这个就出来了。
0: 就这么文采斐然，只用了20分钟就写出来。
1: 对，实际写就是20分钟。
0: 哦，我以为得对着什么字典啊，对着什么古书逐字逐句，然后想半天，憋个几天才能写出来，太厉害了。
1: 就找到那根轴难，想通了以后就是20分钟。
2: 我早上起来打开那封信，看着看着我就那个毛就竖起来了。哎呀，太激动了，一下就升华了，一下就打住点了，
1: 打住点了，打点狂人，朱亚文打点狂人。

0: 我觉得这个结尾这么好哭，除了这个编剧文采斐然，然后这个演绎者的这种情绪的感染力，当然音乐其实也特别的出彩。这应该是《静太平》这首乐曲，就是完整的在剧中出现，
1: 对，唯一一次，
0: 就是大结局，是不是？唯一一次，这个想法是为什么呢？
1: 就因为这场戏它实在意义重大，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设计。最早的一个版本是说在城墙上
2: ，对，
1: 站在城墙上。然后呢，前处走到了这个城墙下，他抬头看到那个太平二字的时候，再往上一看，看见了兄长赵匡胤在看着他，同时后面走出了郭荣也在看着他，然后三个人对视一笑结束。但是总觉得不够，他得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他可能不是一场戏，他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画面，让这个画面作为一个寓意。那么我又回说回到太阳，他们几个人是看着那个太阳饮的那杯酒发的那个誓。我突然之间有个想法，我就觉得那这个时候难道不是太阳已经升起来，他们应该看着那个太阳吗？
2: 山河壮丽，人民服凑。
1: 对，我就觉得那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这么一个画面。然后有了这么一个想法之后呢，为了这件事情我们搭了一个山。
0: 搭了一个山？
1: 在摄影棚里面搭了一个小山头，然后让他们在这个地方表演。实际上这都是我们最后合成上去的，太阳升起来之后如何设计这场光线，他们迎着光站。我觉得有了这个画面之后我心里就踏实了。剪完了之后呢，哎呀，就觉得好像什么都有了，仪式感也有了，表演也有了，什么都有，但是情绪没有到。我不知道怎么把这个情绪推起来，我们试了各种各样的推进的音乐往这放都没有。我就突然之间脑子动了一下，我说静太平放上去试一下。哇，那一下我跟你说成了。他们每个人就是哇惊呼，你知道吗？说太好太好，就那魂儿啪一下就来了。
3: 对，
1: 整个这个全片的结尾是所有人的智慧堆积在一起，最后形成了这么一个感受。对，
0: 于老师，您当时看到这个版本的时候觉得哪一句歌词就是描述郭荣的？
4: 就算三千轮啊日月春秋也抵不过这个当下的一杯太平酒。到最后结局的这个地方，看到他们三兄弟在这样的一个山头上面啊聚首，哇，就那种，就只要他们三个人出现，就首先可能都不需要说啊这个音乐这个推进了，就很感动那一刹那。但是呢，这个鸡皮怎么竖起来的呢？就是加上了雪然的这个音乐，最后的那个对，这个是哇，一下子把这个情绪推到最高点。对，
5: 他唱得很好啊。
0: 那人家歌手也是，因为演戏演得太好了，忘了。
4: 对，然后我是觉得啊，这个歌词也都写得很恢宏。
2: 这首歌它就是今天的人，
4: 对，
2: 喝酒的是现在的当下的我们。我们敬的一千年前的他们，
4: 对，
2: 这样的一种感受，这样的一种时空对话感。
0: 而且我也是特别喜欢这一幕，就是三个人重聚到一块儿，还是年轻时候的模样。
4: 年轻时候的模样。
1: 我觉得刚才董老师在说，他说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在剧本之前就找到了那句话嘛，就是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嘛，才有了城墙上看日出的那个场景。这可能就是这个戏最初的这个原点。到了那个结尾的时候，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每个人又回到了那个原点，
4: 对，
1: 对吧？又重新站在了那个地方，重新再看日出，这就是我觉得冥冥之中的感觉。
0: 这画面是不是为了达到这样的极强的感染力，也用了很多的特效 AI 的这种制作方式？
1: 对，特效是比较简单。我每次都在说，我说最后三个人往那一站，然后从被镜头从他们身后推向那个
4: 大好河山，
1: 对，那个阳光那个照向镜头，然后最后啪，太平年三个字，就每次都会不会掉出来，最后真的就按着这么做出来的。
4: 对，
0: 今天趁赵总在，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是不是在整个太平年的这个剧作当中，也用了很多 CG 的元素，或者说 AI 技术来辅助？
6: 其实我觉得那个我们导演，他还是一个最早对特效特别擅长的一个导演，我们也可以说今天这个呈现他科技的功劳也功不可没。导演想入非非的时候他可能拍不出来，他要借助 AR 借助特效。但是我们在行业的创作中不一定去理解我特效和 AR 真正的价值和功能，这一定是不可能替代今天在座的各位艺术

0: 家的。这艺术家他可以今天来讨论每一场戏、每一个台词、每一束光，他都在讲直抵人心的事儿，啊。但是 AI 呢，它帮助你锦上添花，帮助你去实现，它是这么一个匹配的关系。包括华策影视也是像对音乐的重视一样，也一直非常重视科技的投入，包括 ARGC 的应用研究。所以其实太平年也是得益于我们科技的进步，所以我也是非常希望我们这个行业在这个去珍惜我们的艺术才华的时候，我们都去拥抱科技，拥抱 AI。 嗯，
1: 坐在我们台上的赵总，他也是我们中国电视剧行业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您觉得您在这行业都做了哪些努力来推动我们整个往前走呢？
0: 其实我其实特别想说的是人才，就所以我今天很高兴看到坐在这里的这么多学生。那么我自己也办了浙江华策影视高级技工学校。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每一个人才他一定是要去成长，一个学生你一定的去实践，去就有机会你去今天来听大师们的课。
1: 其实您一下就说到了我们的重点，今天就是一堂特别好的实践课。
0: 对，
1: 因为台下坐的就是想要来虚心求教的青年人才们，他们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向我们台上的几位主创来求教一下。是哪些同学？来，有请。
2: 赵一帆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您作为非常著名的影视从业者，你想对快毕业的学生说些什么呢？谢谢老师。
0: 那我想今天如果简单的说啊，这堂课首先是最好的，就你们要去走进这个行业。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一行非常需要耐力和匠心，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一行读书的时候又要静下心来学真本事。第三点，你一定是激发你自己对这个创作和行业的热爱，那这个时候你在未来的这个职业生涯中不成功是不可能的，肯定会成功的。
1: 谢谢赵总，也谢谢我们的同学。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用片头曲《敬太平》的歌词来总结我们今天的感受。就算有3000轮日月春秋，也抵不过一杯人间太平酒，也只求一杯人间太平酒。自古以来，人们对太平的追求和敬畏从未改变。再看今天，我们何其有幸生于太平之年，感恩祖国的守护，让我们拥有安稳日常，也希望这份太平可以化作我们前行的力量。愿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平安又欢喜。今天我们的录制其实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感人。也许太平年下的这杯热酒，郭荣没有喝到，郭威没有喝到，冯道没有喝到，很多的仁人志士都没有喝到，但幸运的是生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我们都可以喝到。所以既然我们以此为主题，不如我们共同来执杯。让我们共同举杯，我们敬太平年的主创们，敬所有为太平努力过的人，也敬我们这个山河无恙的时代。
3: 敬太平，
4: 敬当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大要求，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知情而不报，连红绸才搞错搞。

0: 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
4: 书上说，浮生若逆旅，纵有通衢，终究独行其道，各渡其劫。
5: 在这个世上，好心泛滥的人大多没

难道就要永世不得找寻吗？你为何还要留着那些东西？

0: 生命像一盏盏摇曳的灯，明灭不定，但重要的是你的脚步须得始终向前。
1: 我是文森卡米西泉，在皖南森林中呼吸，在仙玉山山腰处静默生长。没有一种力量比时间更懂珍藏。我从大山走来，会山海万千，飓风鸣雨露，人们说我清冽甘甜，其实我只是把山林草木藏进心里。走出森林，在科技的守护下，依然保留自然的能量。我用一滴水的纯净润泽品质生活。文森卡一溪泉，清冽甜，一口来自森林的呼吸。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

0: 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价，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与你相遇，肌内金浆膜，懂味更懂赢。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专注品质，河南又一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六月中旬了，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的热了，你看咱家多多都已经有点耐不住性子了，开始到处游走了。人这个心里啊，好像也听到了一个声音在轻轻的呼唤，去草原吧，广阔天地吹吹风去吧。哎，
0: 一说到这个草原呢，可能是很多喜欢旅行的人到了夏天特别想去的地儿。那个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有看不尽的绿，有白的像棉花糖一样的云，还有那些自由奔跑的羊群马群，自由的风，还有能让我们心胸瞬间变得宽阔的歌声。哎，
1: 今天的开场曲我们就选了一首唱起草原的歌，希望它能暂时片刻的带我们穿越车水马龙，在音乐响起的那个瞬间抵达牛羊满山坡的那片遥远的天地。
3: 你还在徘徊什么？你还在犹豫什么？为什么总是不快乐？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首先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郑清田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我从草原来，我觉得这首歌把爱情唱得很高级不矫情，我也得学学这种心态，无论啥时候啊，都得能守住自己内心的那份自由，别在一段关系里沉沦，我们要拒绝精神内耗，学会自我治愈，自我奋进。
0: 这段乐评写得非常好啊。这首歌呢，你看它不哭不闹，不卑微，不强求，他其实是想告诉我们，要能爱得起，也要能放得下啊！摔了跤，站起来，拍拍土，依然是草原上自由的风。
1: 没错啊，这绝对不是说冷漠绝情，这是一种清醒和智慧。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听这首《我从草原来》。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吉林的陈慧留言了，说每天晚饭后我都带姐妹们在小广场跳广场舞，大家最爱套马杆这首歌，节奏一响我们就好像置身在草原之中。点播这首歌送给我的舞友们，祝姐妹们越跳越年轻，每天笑哈哈。
1: 慧姐太可爱了，我觉得心里啊住着那种快乐小马、幸福奔腾的小马的你们，一定能把日子过出万里奔腾的气势来。
0: 平时可能是在家里边啊，姐妹们都是操持家务的好手，但晚上啊收拾完厨房了啊，做完饭吃完饭，洗完碗了，哎，换上一袭盛装，到了广场上，音乐一响，让他们看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舞者啊！真的希望这种简单纯粹的快乐能够一直陪伴着你们。那你点播的这首歌，马上为你们送上。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黑龙江黑河的郑石安留言说，想点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送给我大伯，这是他最喜欢的歌，小时候他收养了我，没少为我操心，我刚打工挣1300那会儿，他总是偷偷塞钱给我，现在我有房有车也成家了，结婚那天他坐在父亲的位置上哭成了泪人。大伯

0: 我辛苦了，往后换我好好孝顺您，咱爷俩都要好好的。
1: 这个场景挺感人的。那天他掉眼泪，一半是心疼你啊，终于长大了；另一半呢，估计是觉得作为大伯的，对得起你的父亲和母亲。大伯坐在那个父亲的位置上，我觉得他担的是一份责任，现在得到的是一份圆满。
0: 借着这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我们把深深的敬意送给石安的大伯，更送给每一个爱子女爱生活的普通人。
2: 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

0: 歌曲回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来自陕西西安的黄立强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开的小餐馆今天正式开业了，
1: 祝贺祝贺！
0: 哎呀，打开音乐软件，第一首蹦出来的就是打起手鼓唱起歌，这词儿唱的真喜庆，就像给我鼓劲似的。希望我的小店生意兴隆，大伙儿走过路过都进来坐坐。”咱们一起快快乐乐的过好日子。
1: 我每次一看那个影视作品啊，只要它的那个背景音乐开始是那种欢快的鼓点，喜庆的昂扬的旋律响起来，就知道哎，好事儿要发生了。所以也希望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可以奏响你生活喜庆欢腾的前奏。
0: 哎，其实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图的就是一个热络和人气儿。你守着你的灶台，咱们守着这方话筒，是不是？哎，大家伙呢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使劲儿。饭店里边安电视了吗？锁定 CCTV 15，天天播放精彩音乐会，我们给你的客人点歌，好不好？
1: 好心情、好音乐都是天然的佐料，所以立强希望你的餐馆啊客似云来。另外，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还有央视频的好友洪峰和可爱的小白也一同点播了它。那我们就赶快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6: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5: 科学教育，顶亮美好未来。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益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头眩耳鸣，用全鹿大补丸。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用全鹿大补丸。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圣经鹿苑牌全鹿大补丸，精选全鹿肉，配伍38味草药，补血填精，益气固本，祝您气血足，精力旺。全鹿大补丸，金丹药业出品。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9: 大家好，我是海洋。他依然是陪大家听歌的多多。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来吧，我们一起来接着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之佑留言说，海洋梅文，我想点一首骏马奔驰保边疆。小时候啊，爸爸就是用收音机教我唱这歌的。那时候妈妈忙着养猪种地，爸爸整天给人打家具，辛辛苦苦供我们读书。现在大家都过得挺好，我这远嫁的女儿也放心了。点这首歌，祝爸妈身体康健，你们辛苦一辈子了，多享几年的清福吧。
9: 我觉得之佑的爸妈呢也挺像他说的骏马似的啊，一辈子都在跑，在使劲儿，从没想过歇歇脚，是不是？可能就是盼着，像你现在

0: 现在这样能有个好归宿，能过上不愁吃穿的幸福的日子。
1: 小的时候唱这歌唱的是热闹，听的呢也是个热闹，但现在当旋律再响起，感受到的是一份恩情，是一份思念。做子女的我们要常记得给爸妈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唠唠家常。那这首骏马奔驰保边疆，今天就带着知幼的思念送给老两口，祝你们健康平安，喜乐无余。

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来自北京的马泽安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呢打小在草原长大，我想点一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我怀念那时候湛蓝的天，感觉一伸手就能摸到，还有家里的那口井压出来的都是凉丝丝的水，直接喝一口太过瘾了。虽然现在我人在外地，但心里总能记着家里的牛羊和白云，那是我心里的世外桃源。
1: 人在异乡漂泊久了，好像最能吸引我们的真的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回忆起来最能拨动心弦的可能就是那一口能够不用过滤直接下肚的甘甜。
0: 哎，就是我们这些在外闯荡漂泊的人呢，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呢？就是越长大越觉得小时候那些触手可及的东西是最珍贵的。
1: 那咱们就赶快一起来听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也希望每个人心安处。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辽宁的乌云嘎留言说，我是个没有出生在大草原的蒙古族的朋友，虽然我学了很久的家乡话，但是还不咋能听懂老一辈的话，但每次听到天边这首歌心里就热乎乎的。去年终于回趟内蒙古，站在草原上，风呼呼地吹着，感觉祖先就在身边。想点这首歌，不管身在哪儿，跟永远在草原。
4: 我觉得可能你站在草原上的那一刻，当风经过你的那一刻，草原就是在告诉你，亲爱的孩子，我不需要你向我证明什么，只要你驻足于此，我们本就是一体。
3: 那我们就把这首《天边》送给你，希望你有空多回你的根之所在，就是大草原上，好好的转一转，好好的享受一下那里的生活，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身在异乡、心念故土的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通胃液，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怡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0: 他是
1: 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留言，来自内蒙古包头的李佩娜留言说，想点一首《一荤一素》送给妈妈。小时候不明白当时妈妈失业时掉的眼泪，甚至开心妈妈天天都可以陪着我。作为孩子的我羽翼未满，天真的认为母亲刀枪不入。那段时间她一边红着眼睛为我做饭，教我唱歌，讲故事，哄我睡觉。长大了才知道妈妈不是刀枪不入的超人，只是所有人都有退路，但是妈妈没有，妈妈把一切都给了我。
0: 我们都是这样的，小时候呢自己不懂事，觉得爸妈

0: 都是刀枪不入的，但是根本不知道他刚把眼泪吞进肚子里边是因为什么事情。等自己撑过生活，你才会懂那种所有人都能退唯独我不能退的滋味。
1: 是的、嗯、这首一荤一素唱的就是他给你的全世界。妈妈不是超人，只是他把铠甲给了你，把软肋留给了自己。我们用这首歌祝天下所有的妈妈都可以身体健康，也希望往后的日子每一个我们都能给母亲撑起这份安稳。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视频好友风生水起的小周留言说，海洋哥、韵熙，我想点一首以后的以后，听这首歌想明白了很多事儿。风决定要走，云怎么挽留，错的人注定会走散，而对的人注定会相逢。我想对他说，王江河你好啊，这是我们分手的第80天，我决定向前走了，以后的日子我就不联系你了。虽然你塞满了我的过去，但是我的未来你将永远缺席。拜拜。
1: 这位朋友叫风生水起的小周啊，这姑娘真洒脱啊，别人分手可能都哭天抹泪的，但这位朋友直接洒脱的说再见啊。风决定要走，云怎么挽留。可是我觉得这位朋友不是那片追着风跑的云，你是自己头顶的天，风走了，天照样晴。
0: 是的，可以坦然接受有些人在你的故事里杀青，我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勇气。咱们往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但是每个人都会遇见那个为你停留的人。一起来听歌吧。

0: 留言，央视频好友一缕阳光留言说，点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送给亲爱的徐旭老师，虽然您的生日已经过了，但在这里呢，我还是想为您点一首您最喜欢的歌，祝您生日快乐，工作顺利。
1: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卓成，他说把这首歌送给我的代教老师张老师，祝您退休快乐，往后的生活万事顺心。
0: 我看了看咱们的留言板，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受欢迎。吉林延边的李雷，陕西西安的孟繁星，央视频好友魏，孙浩然，手机尾号8992等等等等朋友都点播了这首歌，我们就话不多说，一起来听吧。
2: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你昨天新长的枝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雪天发来了留言，我们来看看啊。他说，滚滚红尘这首老歌新听一次，发现韵味依旧，穿越时光，青春回溯，又是当年。忆往昔，水波荡漾，话语呢喃，风微心动。如今时光沉淀，古稀之年，滚滚红尘何处去，归去。
0: 哎呦，这哪是点歌啊，他给我们寄来了一首诗啊。
2: 是的，
0: 古稀之年一句归去，那不是退场，是把一生的风浪都化作了清风啊。哎，我忽然有个念头，你说咱们节目播了这么久了，让我们的留言当中有很多朋友发来诗一样的文字，我们是不是有一天可以集结成册，做一本关于我的爱对你说的诗集呢？
2: 哎，这个主意好。我觉得这本诗集里一定
0: 有
2: 雪天的这一页，
0: 对吧？滚滚红尘何处去，是吧？
2: 我觉得他好像已经早就身在红尘外了哈。也希望他以后的日子呢，可以哎，就泡壶茶，然后笑看云起，安享太平。
0: 他这个留言特别有，就是当年啊，金庸老先生说过了一句话，人生就是大闹一场，淡然离去的那种，对不对？有一种沧桑感。
2: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浙江嘉兴的金烟子留言说，我想点首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这歌跟那个年代别的流行歌曲都不一样，不那么直白，朦朦胧胧的，像隔着一层细雨看街灯。小的时候常听小舅拿着录音机放，我一直觉得他就是个闷头上班不爱说话的人，直到有次去他家，看见他桌上摊着一本手抄的歌词本，字迹工工整整，心里忽然就懂了，原来这个看起来最普通的人心里也藏着一片诗和远方的风花雪月。
1: 嗯，我们有些人呢把日子过成了风花雪月，有些人呢是把风花雪月藏进了日子里，就这种人不声不响，看着和风花雪月不搭边，可恰恰是这种闷头过日子

0: 的人能把那份浪漫守得最久和最真，不用满世界去找诗意，因为这样的人心里自有一片江湖。
1: 是呀，我相信如今那本歌词本可能已经泛黄了，但是只要旋律一响，他还是当年那个会心动的少年。我们就一起在歌声里来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普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6: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你的兵哥留言说，想点一首《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这是我俩谈恋爱时候对唱过的一首歌。跟老婆结婚7年了，当时条件不好，一直欠她一个像样的婚礼，前阵子终于补上了。她说老夫老妻了还来这套。当音乐一响，看着她穿着婚纱走过来，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老婆，这些年辛苦你了，往后咱们慢慢来，把以前的遗憾都补上。
0: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啊，这句话应该是爱情当中最美也非常宿命的一句开场白， 是吧？而你们的故事呢，把这句话从歌里唱进了生活。当你重新见到他穿婚纱的样子的时候，一定很感动吧。那个当年陪你一起清苦度日没要婚礼就嫁给你的姑娘，现在依然是你的新娘。
6: 是的，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好日子该有的模样。不是说没有遗憾啊，而是说两个人呢可以一件一件的把遗憾给填满。我们就借这首歌祝你们往后可以慢慢来，稳稳爱。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养，融非凡匠心，成品。

0: 制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4: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5: 场上分胜负，
6: 下是兄弟，
7: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9: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0: 放心，几瓶包装，
8: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